风雨征程，从北京植物园到国家植物园，这一跨越折射出怎样的发展变迁？运河之上与您一起探寻国家植物园70年变迁轨迹，解码藏在一园草木间的时代记忆与家国情怀。

0: 光绪皇帝准备的这个行宫区域啊，啊，咱们的这个长官楼等等等等也好，那么还是跟当年是有关的。
1: 嗯，
0: 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叫陆墨客堂，那个堂子实际上多少年都是做植物研究的这么一个这个楼子。
1: 嗯，
0: 啊，所以您看，植物动物实际上是汇于一堂啊，放在一个大园。

0: 施。
1: 嗯，
0: 什么设施呢？你看这个外国呀，它能够反映它近代的那些成果，比方说它有公共的这些咱们说的这个商业的一些这个陈列所，它有自己。

0: 咱们这个说的植物园，
1: 植物。
0: 那么到了后来呢，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实际上动物园这片区域还是植物、动物两者全都放在一园。
1: 嗯，
0: 那个时候咱。

0: 一直放在香山碧云寺附近，这合适。
1: 嗯，
0: 您看咱们以前老照片没有，在绿化整个西山之前，如果要说咱们的静怡园香山公园那片区域，
1: 嗯，
0: 树木最多的应该。

0: 每次不超过48小时。塞舌尔的国宝海椰子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种子，30厘米长，25公斤重。
1: 5607CE 说了，植物园经常去啊，各种花期必须去打卡。

0: 物的栽种，
1: 嗯，
0: 大量植被的栽种，然后呢，我们如何来这个育植物，如何来栽种它，如何让它能够起码在相当多的时间之内能够有所长啊，
1: 嗯，
0: 有成长，那么一直到反反复复，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挺多的，包括资金是不是能够每次都比较充足的到位啊，还有各方面的原因，到最终呢，我们能看到植物园对所有的

0: 不便宜，50块钱一张票。
1: 对、啊。
0: 对，刚才我们的这片花里头也介绍了，5607说了，跟着申哥进植物园啊，周日再去一次寻真迹。来，我们接着来说的这儿历史。
1: 这植物园呢，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的基本上以植物为主，但除了植物以外呢，其实我们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历史文化遗存。刚才咱们已经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地道，就是香山红叶村。
0: 嗯，
1: 啊，这是当年曾经对着曹雪芹说的“不如著书黄叶村”。所以呢，在80年代初，也就是我们87年全面开放北京植物园之前，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建出了一个曹雪芹纪念馆啊，在我们。

0: 诗呢，后来呢咱们有些红学家呢就认定可能是在这个乾隆时期。
1: 嗯
0: 啊，我们老说红学家，你就记着，就是他研究这个东西比较深比较专。

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

0: 这个因为是在特别市中心的位置，
1: 对，
0: 也很不容易哈。
1: 对，
0: 然后美华说了啊，那儿有个樱桃沟，我去过，是不是就在植物园里头啊？很凉爽啊。没错，是这儿。他说植物园与我同岁同龄，哇，这个真的是很有。

0: 去天津蓟县看独乐寺的观音大阁，它是一高阁，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天王像，这是当年唐朝状态。
1: 哦，
0: 那您要说这卧佛寺里面也没说你这高阁呀，怎么能留下唐朝东西呢？实际上。

0: 边。那么到了元朝的时候，咱们知道，有了一尊巨大无比的铜制卧佛，就是现在您看到的这一尊。
1: 嗯，
0: 所以呢，从元到清这一段时间，在今天卧佛寺的核心区域之内，应该有两座并存的卧佛。
1: 嗯，
0: 有两座并存的卧佛。
1: 嗯，
0: 但是非常就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咱们说唐朝的这尊啊卧佛，实际上清朝之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留下了一尊元代的大卧佛。
1: 嗯，
0: 北京城啊，咱们这个区域之内，可能大大小小的卧佛有一些个。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很多看不

记得碑，葛威龙老师把这个清代康熙御制碑图片给发上来了，然后说这是一个汉白玉的这个碑，是提着这个亲赐御书，有康熙帝的五律诗，赋得方器有吴中，上面写的是大儒隐咏物，正字托诗情，气质元寒内，芬芳远向荣，藕花中外直，降雪有无名，唯愿菊兰气，山林物始清。这个李秀兰说了，我们去植物园就去梁启超的墓看一看，然后放上些橘子。斯努比也给我们发了这个129运动纪念地啊，谢谢您，谢谢。玉溪英城说卧佛寺

咱们聊天津的时候再说。那么最终呢，这个孙传芳他是被埋在了我们的国家植物园的这个区之内，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出名人物。还有一个刚才咱黄岩老师念到了咱们的我们的热心

0: 横鸣。
1: 对
0: 啊，这个也是很难得。他说每年初春市民都会去卧佛寺打卡那儿的腊梅，满寺都是腊梅花的馥郁芬芳。玉溪营城也说了，国家植物园每年都要去，从不厌烦。春天欣赏灿烂如霞的碧桃和郁金香，初夏漫步于牡丹和月季的花丛之间，到了秋日赏菊，看五彩斑斓的彩叶树，真的是美美的享受啊。确实是，现在这里也正在举行展览，刚才陈明迪还给我们发了，我们也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这里的展览和活动。
1: 好啊，
2: 国家植物园今年五一全新亮相 C 位花坛，京韵木率典方主题花坛。它的主体结构是将去年在第15届中国菊花展上斩获大奖的获奖作品拆解立旧后重新换新布展的，可以说既保留了园艺匠心之美，也呼应了植物的生态周而复始，
3: 非常的

0: 圆的这么一个标志啊。你想这个我们一般说金玉良缘啊，那么都是好的东西，那么木石姻缘这听起来好像就比较让你觉得比较另类风情了啊，就不太像我们自己非常多的这种啊想到的这种婚姻啊或者这种恋情。那么这个木石姻缘实际上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尚松时尚柏啊它的一个基本状态。这是一个宝贝，又回复到了咱们《红楼梦》的内容。实际上关于这个无论是《红楼梦》也好，还有一个其实我特想聊的，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曹雪芹的纪念馆的东北和西北两侧各有一座梯子楼，也叫雕楼。
1: 嗯
0: 啊，这个雕楼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它呢实际上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当年啊大小金川啊苗寨叛乱啊，清政府当时要派兵过去，这个苗寨呢它有雕楼来防护清军呢，当时是久攻不下，所以乾隆皇帝在1749年就决定我们要在整个这个西山地区建一堆雕楼，建完雕楼训练士兵，训练2000多人的特种部队，准备去打这个大小金川。结果呢还没打呢这个战争结束了哈，但是呢雕楼留下来了，军队基本上呢你看到他还在训练。后来呢这个军队为评判什么准噶尔啊收复整个咱们的西域地区，就是新疆地区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有的这些实际上都融在了咱们的国家植物园之内。而我们今天70年的国家植物园北京植物园的历史，实际上它是覆盖了上百年或者几百年的北京历史文化。
1: 没错，这个斯努比给我们发了元宝石来了，还有水源头，这都是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实现吗，林主任？
1: 学校呢现在是基于科学与技术高中的育人方向，重构了学校的课程结构。那么其实我们呢是精准的去对接国家人才战略的需求。那我们去构建这种大中贯通产学研融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举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本周六我们学校呢将召开中国科技高中教学教研协作体的创新发展项目启动会。那从这个角度上也能看到我们在这个方向培养人才的一个决心。那因此呢，学校重点去建设和实施像数学与自然科学、技术与工程实践两个领域的课程。那在这两个课程的高端课程当中呢，我们学校是和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理化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去构建的。那同时呢，我们还携手了像北京 ABB、 龙芯中科、中国兵器某所等知名的这种高新的企业以及研究院所机构完成动手实践等课程的环节。那这里呢就包括大家熟知的我们学校的高研实验室。后面呢我会给大家再具体的介绍哈。那么这些课程的核心任务就是致力于培养我们的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

0: 的一个侧重的培养，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国科实验班。国科实验班呢，是由我们学校和国科大联合打造的。那么配备的是国科大各个院所的高水平学术导师，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素养。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个新高一主要的一些项目和班型。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课程教学中心主任林主任来聚焦关于学校的中招政策和报考指南这个。

其实这个整体来讲，这种招生的途径还是统招啊。那么我们虽然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没有公布，但是呢，我们参考去年啊，我们的这个计划和类别主要是这样一些。首先呢是04专业啊，04专业是我们的理工实验班啊。那么在01专业当中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班，又叫平行班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03专业是武术特长班，还有一个50专业，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校。

0: 签名，这个阶段的学生来报考啊，都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1: 好，继续来关注哈。大家问题都能看到，一块来说，来关注一下，就是说在统招这个角度来说哈，咱们的像刚刚提到的04还有01这两个，大概在本区是需要怎么样的一个位次参考？根据去年的数据来看，
0: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概这个。位次就是在本区的，
1: 好，就是04是1000左右，
0: 对，
1: 我们要聚焦一下。

行101中。北京101中是中国共产党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是普通高中新课标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

新实践基地、远程控制、折返射天文望远镜等，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一流硬件。本部师资实力雄厚，名师覆盖各学科，既能带基础班，也能胜任实验班、书院的高阶教学，保障不同班型都有顶配师资支撑。学校以建设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基础教育名校为办学目标，以培养全面发展的未来卓越担当人才为育人目标，为国家培养了6万多名德才兼备的优秀毕业生，这其中不乏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和国将军、飞升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更有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和普通劳动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2019年，北京101中教育集团正式成立，以本部圆明园校区为龙头校。目前，集团已经成为了海淀区属最大的教育集团，有30多个分校区、2000多名教职工、2万多名学生，学段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量基础学科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专注于树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五大学科的这种系统化竞赛培养，包括强基也是在一支书院。那么学森书院它是以

0: 程都是由专业的升学指导教师团队来去进行把控。那么101中学的升学指导团队是完全隶属于学校的，全部都是11位教师都是全职在校的这个升学指导老师。那么近几年100%的学生都能录取美国的前50的学校，80%的学生可以录取美国前30的学校，那么美国前20的学校的录取率能够达到46%。那同时100%的申英的学生能够录取英国的 G5， 也就是排名前5的大学。那么申加拿大的这个同学也是都是 top 3的一个大学。所以从我们101中学整个申请基数来说，因为一届差不多120人左右这样的一个基数，然后每年这两年稳定能够拿到1300万美元左右的奖学金。
1: 嗯，好，家主任来再来关注啊，因为时间的原因课程

0: 然后呢也感受了咱们北京这个生态环境的变化，然后鸟类的种类啊，哎这哎这些变啊、哦、这些变化。
1: 嗯，好，来我们经验。
2: 嗯啊，大家好，我的本名呢叫谢经验，然后呢也有一个自然名。

0: 这个一项活动，然后让带着孩子们呢可以走进大自然，然后呢体验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大自然之美，
1: 嗯，
0: 同时呢还可以呢放松大家的这个身心，尤其现在的孩子是吧，学业非常的紧张，然后这样呢走进大自然可以让他们很放松，然后呢可以感受自然的这种神奇。因为在这个整个这个观鸟过程中，包括我也经常带着孩子们去走进自然去观察这个鸟类，那么孩子们呢会有很多的发现，而且甚至呢我的感觉孩子们的这个发现力可能还要高于成人，哎，因为他们呢这个眼神也好，然后精力的这个精力很充沛，
1: 很好奇，
0: 所以对，很好奇，好奇心很强，所以呢也经常发现一些新的这个鸟。

的这个鸟类，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更多就是还是发动大家，发动这个公众，哎，做一个公众，我们老说发动大家做公共科学家，哎，来为我们这个鸟类的这个

0: 会有一个我们的正规的流程吧。
1: 是的，拍下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或者是有声音的记录，就是说如果两者兼具，这是最好最好的。
0: 啊，它

0: 政府的相关部门，然后他们再去看看这个种类之前有没有在北京出现过。
1: 是，
0: 当然首先得是咱们自己知道它有可能是一个新鸟类啊。
1: 对对，
0: 咱们的观鸟伙伴里有被这个观测到然后特别惊喜的跟大家分享，然后最后说原来它不是吗？少吧，这相对来说，因为一般来说大家还是对名录查起来都是比较明确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查名录，最主要就是查名录，甚至有的时候是惊喜之中，就是惊喜之外的，就是说我没想到这个地方，哎呀，

0: 还有一个是
1: 方伟翁，
0: 方伟翁鹰，对，
2: 嗯，
0: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叫，就有点像银铃般的那个声音，叫。
2: 二位也琢磨的，
0: 对，
2: 这鸟类名称太多了。
0: 对对对，它是就是说那这种鸟呢，它是，一种南方的小鸟，南方的小鸟，
3: 哦，
0: 就是说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北京。然后呢，但是呢，当时出现以后呢，也引起了大家观鸟界的这个热潮吧，大家。

0: 了很多的乐趣啊。这聊天室里有好多朋友在互动啊，别着急，我们在广告的间隙也给大家加一下精选页，让二位志愿者呢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世界生物多样性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的生态志愿活动。
1: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通的市民到底应该怎么样和生物多样性去建立链接，享受这个城市，同时呢也为这个生物多样性去做自己力所能及又能乐享其中的事儿啊，这也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其实一个宗旨了。
1: 是的，我们不光要大家帮助大家，我们还要帮助自然界那些可爱的小生灵们。比如说您出门的时候看见一只鸟啊，随手拍下来，没准它就是一个新物种，当然这个概率比较小。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让城市变得更美好，不光让人居住得更畅快，让这些小动物们也有地儿可以栖居，这也是更好的一种我们叫做为自然付出的方式哈。为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不光是今天是对自然、对这种物种友好，对于那些热爱有声语言的一些朋友们也很友好。因为最近啊，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呢和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还有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参赛哈。赛程当中将有这个超强的导师团队指导大家，并且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和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这个7月16号呢，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同时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开放了多种的互动和收听收看的渠道，欢迎您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与我们实时的互动。您有什么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发给我们，征婚交友的信息和物品转让信息也可以发送过来。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及时的收听和收看节目。点进京城帮帮团，在右上角再点击小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同畅聊。现在直播间里大家聊的是热火朝天。我刚才就想说，贺晶当时发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可能很多的鸟类爱好者特别熟悉这个事儿。他说应该管管那些诱拍的人。
0: 啊，

种大类叫做观鸟，一种大类叫做观鸟，就是说我可以拿到望远镜去看，我四处走动，我不会在一个地方关下来，然后呢就是要等这只鸟，我要去把它拍到极致，然后为了拍到极致，我会使用各种手段去拍它，比如说我放声音去诱，那么特别是在反

0: 人都知道我这窝，
1: 对，就是说对他，而且他可能受到惊扰了，这种实力其实也是有过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就是说建议大家，倡导大家，是吧，咱们可以文明观鸟，
2: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他这种繁殖行为了，尽量保持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不要去惊扰到它，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关于刚才说比如说很多喜欢拍照的朋友什么的，
0: 嗯，
1: 这咱们其实也很鼓励，这他们也热爱自然，
0: 嗯，
1: 但同时呢也建议就是说发现这种比如说拍鸟巢的这个照片呢，尽量不去公布，公开去发表，
2: 哦，
1: 对，因为你发表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哎，对对，这样的肯势必对他会造成这种影响，
0: 嗯，所以您看这个关于怎么样和我们的生物多样性程度越来越高的城市和谐相处，它真的是一个学问，
2: 嗯，
0: 哎，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小卡，咱们小时候好像都有这样，就是看孔雀，
1: 嗯，
0: 然后咱们非要

0: 干扰他了，他才会这样。
1: 嗯，
2: 是的，
0: 老逗他，
1: 一个劲儿的去逗他，什么我打个伞啊，什么穿个花衣服呀，
2: 或者有个手绢给他在他面前去那晃一晃。
1: 对对对，
0: 水族馆里好多人拍那玻璃。
2: 对
0: 对，不也是吗？就是为了逗他，
1: 嗯，
0: 其实也挺打扰。而且之前不是有一些新闻也是，比如说那个可可西里的那个网红狼，
1: 嗯，
0: 不就是为了
1: 越来越
0: 胖
1: 了？
0: 对，然后有一些动物园的那个老虎。

0: 对，
1: 它可能它的生存能力就下降了，而且你投它吃的这个东西，它也不一定能够耐受。比方说，我看好多人拿面包，
0: 面包对，
1: 什么包子。甚至粽子往那个水里扔，让水鸟吃，就它真的，
0: 对，其实对它有时候会造成伤害。
1: 对对，
0: 它吸收不了这些东西，或者说它消化不了。
2: 油脂太重了。
0: 对
1: 对，你想想面包里它有油啊，
0: 对，它就不是纯天然的这种，
1: 对对，
0: 是吧？
2: 深加工的，
0: 对对，所以它可能接受，对它的肠胃来说，它可能适应不了。
1: 是，
0: 对。
1: 您看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进入了啊，刚才跟我们互动，包括也有很多我们的观测者。有些朋友很有意思，他说：“叶子老师，我以为是记录植物的，原来是记录动物的啊。”其实生物的多样性啊，有很多的指标。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每年都会公布的北京的新的物种啊，这鸟类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物种，为什么？因为它会飞，所以它很容易去选择其他的这个城市啊，
2: 而且可以和城市融洽起来。
1: 嗯，
2: 因为毕竟空中有它很多的家园嘛。
1: 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植物的种类，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乡土植物啊，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城市里生活得更好，它也会公布哈。
0: 对，
1: 这另外呢，当然还有我们的生态环境上的一些变化。其实叶子老师他不光是看我们的生物啊，这还星空，他也是一个观测者。您怎么看待这两年北京星空的一个变化？
0: 是这样，因为我呢，就是平日里头呢，也在观鸟的同时呢，也特别喜欢观看星空，而且我就发现呢，其实很多适合观鸟的地方也非常适合，哎。观测这个星空，
2: 哎，这环境灯一亮，
0: 对，首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光污染的问题，哎，光污染，
1: 是，
0: 那也同时呢，其实光污染呢，一方面就是说也代表了可能人比较多，那它光量也会比较多，那我们观鸟呢，相对来说可能是需要。相对来说人少一些的地方，哎，在旷野当中，这个比如从森林当中，哎，去观测这种野生鸟种，那往往或者在这个地方呢，也非常适合观星，哎，人类的这个可能影响会小很多。那其中我有一个就是特别有意，就是有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呢，正好今天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啊，应该是在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当时呢有一颗彗星叫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可能要喜欢这个星空的这个星友们可能都比较了解，因为这颗彗星呢当时的亮度很强，几乎可以达到就是肉眼都可以观测到的这个程度。那么呢后来就是当时呢我就选择了就是他当时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近地点的时候，就是而且天气条件比较好的一天，去了北京的妙峰山。
1: 嗯
0: 啊，妙峰山当时上面有一个高山玫瑰园，
1: 对，那个玫瑰是金雕农产品，
0: 对，而且呢，那个地方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观测的鸟点。在冬季的时候呢，那边呢就是可以看到一些，比如岭岩鹫，然后灰伯劳。然后还有很多漂亮的朱雀，各种朱雀，什么中华朱雀、普通朱雀，都是有可能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测点。哎，对，而且呢，它的海拔相对要高一些，那所以呢，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可以像看到一些高海拔的鸟种在冬季哎迁徙到相对对他们而言低一些的地方，那这时候在妙峰山这个地点就可以观测到。然后同时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看到猛禽。这个哎，过境的，对，来迁徙。我曾经有一次十一的时候呢，正好带着孩子去那边，当时去玩儿，那就发现了，就当时就看到了鹰蛀，这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
2: 它很大，什么体型？
0: 一个是猛禽本身猛禽呢，就是长得哎很多猛禽这个体型比较大，而且呢它有时候会群体的这种迁徙，
2: 哦，很壮观，
0: 很壮观，对，上百只甚至上千只的这样，
2: 那么多，
0: 对，然后它我刚才就形容它，就是它会在空中盘旋，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鹰柱，所以看上去就非常壮观。
1: 什么叫鹰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像柱子一样吗？
0: 对，它是会盘旋，
3: 就是说很多的鹰
0: 汇集在一起。
3: 我们称之为鹰柱，很多的猛禽汇集在一起。
1: 其实我知道，在百王山就是一个看猛禽的很好的地方，海拔又不高啊，这200多米，大家登上去的话，就看一下猛禽很有意思。但得到秋天了，
0: 对，而且它那边呢也光污染也很少，所以我当时那时候应该是10月份的时候，就选择了在那个地点，白天呢观测猛禽，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
2: 看星星
0: ，然后尤其是观测当时的那个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那当天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就是在它这个窗口期的时候，日落之后的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窗口期，就用手机都可以拍摄到，就是长长的这颗彗星的长长的这个彗尾，还是非常的壮观，
1: 哎呀。

说到这个关心啊，真的是我有一个感触。小塔，我今年五一的时候呢，去了通州西集的一个民宿住，然后其实一般来说，这种村里啊，它周围有很多的光，是不大能看得见星空的。然后我晚上去，我就发现那个星星特别的亮。然后我最近又在我们的城市里啊，就每天下班经常晚上出去，就是骑个车啊，稍微锻炼锻炼。我就发现这个天上星星都很亮，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光污染好像都盖不住天。

0: 哎，对，猎户座，因为它很明显，而且它的亮星很多啊。那同时呢，咱们说找到了看到了猎户座，然后再就可以找到另一颗亮星，我们叫天狼星。哎，然后呢，包括上还可以看到南河三，就这三颗这个星星呢，就组成了我们叫冬季大三角。
1: 哦，
0: 那这些应该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天气允许，比如没有雾霾的情况下，是可以看得到的。
2: 嗯
0: 啊，不妨大家也可以走出我们的户外，然后去看一看。而到现在呢，我们马上要进入，就已经进入到夏季了。那夏季呢，我们常见的，就像这个咱们说很熟悉的牛郎星、织女星，
1: 哦，
0: 哎，对，这属于夏季星空的，
1: 鹊桥相会了，
0: 哎，对，这个夏季星空的一个典型，包括还有一个叫天津四，这四颗、这三颗星连接在一起，我们叫做夏季大三角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我觉着大家在户外，比如说观鸟啊、观植物啊，也不妨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走到户外，哎，去看一看星空。也是非常美的。
1: 是，其实刚才叶子老师说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想了，就是您刚才说白天看鸟，晚上看星，然后又是在野外，又是在户外，远离城市的喧嚣，我感觉像是古代那种隐士一样。您刚才又说到牛郎织女，我就感觉好像是不是古代人，他有的时候就是晚上闲来，农忙也结束了，一天事儿也结束，他可能就对着天空看，于是就发挥了很多的联想。那这种情况，这种想象力的拓展，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也尤为的重要？比如观星和观鸟。
0: 对，您说的我就是特别正确，对，我也非常赞同。尤其这个像这个观鸟的活动，我觉得对孩子们这个帮助还是非常大的。然后一方面呢，刚才也前面也提到了，它可以放这个让孩子们呢放松这个心情。然后呢，
1: 尤其保护视力。
0: 对，保护视力。而且呢，另外呢，其实观鸟这个活动，包括观星这个活动，它其实很锻炼孩子的这个专注性。
1: 哎，是。
0: 对，因为观鸟，因为鸟它也是活动的，同时它也有时候也会很隐蔽。
1: 速度还挺快，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孩子要有耐心，是吧？他能够耐得住这种寂寞，
1: 跟钓鱼似的，
0: 哎，对，有点这个意思。但同时呢，其实他很享受这个发现的过程，
1: 是，
0: 对。如果他在经过他的这个耐心的这个寻找，然后最终发现了一些哎鸟种，无论是不是新鸟种，或者，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发现，对他来说就会很心情很愉悦。这也是我的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对。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引领孩子们去观鸟，一方面呢是去发现新的鸟种，这也是非常好的，开拓他们的这个眼界，包括一些好奇心。同时呢，我觉得也还要引导孩子们呢去细致的观察他们的行为，就不光是观察他们的外观，哎，还更关注他们的行为。那从而呢更加了解他们的这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也从而呢保护鸟类，爱护鸟类啊，进而呢去维护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维护这种多样性啊。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小，但对生态系统和农业至关重要。哎，您要是看到哪个那个采摘的那个园子里啊，什么西红柿啊，它是什么雄蜂授粉啊，或者草莓它是蜜蜂授粉，就证明它没怎么用农药。哎，您可以，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哈。这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来互动。
1: 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Snoopy 说家巧就挺可爱的，
0: 小麻雀嘛。
1: 哎，对，然后就拍了一只，他这个应该两位老师看看，应该就是就是抓拍的，可以看我手机里这个，
0: 有点漂亮，
1: 因为它背后全都是在树枝上。
0: 哎，真的是，
1: 说明就是捕捉它自然的这个生态，
2: 很自然，
0: 对，
1: 就不是刻意非得等一干净地儿，好像那个构图更好看了，但其实也破坏它自然的生长的。
0: 可听说这个这么多鸟的名字，二位怎么记下来的呀？
1: 哎呀，这个太难了，
0: 这就是一个专业。其实不光是记啊，就我们的志愿者他慢慢的还有从事很多和我们北京的观鸟圣地去结合的活动，比方说我知道像叶子老师就参与过我们玉渊潭公园鸟类观察手册这种资料的编写哈。所以我们作为生态志愿者，他深入到我们城市的观鸟指导，包括和很多的公园湿地去联合做更多的手册。哎，这对普通市民观鸟有什么样的帮助？像这个玉渊潭公园的鸟类观察查手册，现在我们还能去玉渊潭领到吗？
2: 这个手册呢，当时也是这个自然之友的咱们一个观鸟的一个机构来组织大家呢编写的这么一个小册子。其实这个小册子我觉得呢还是非常好的因为

0: 窗口期。
1: 哎，对，就是这个观鸟，其实虽然这个咱们说北京的鸟类非常多，但它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会分季节。咱们说有冬候鸟，有夏候鸟，哎，所以呢，也通过这个小册子，也可以了解一下，比如在这个季节，您有可能。

0: 然后判断每天生活要干什么，它是有趣味在里面的，
1: 没错，非常有意思。
2: 春鸭先知，
0: 对，
2: 这雨大雨小，鸟也第一声。
0: 对对对，它羽毛会打湿，所以这个就是生物多样性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变化。这刚才还有好多朋友说，这鸟的变化为什么每年都作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的指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对于气候的要求，
1: 是的，
0: 它对于物种的要求，尤其对于植物的要求，
1: 对环境的要求，
0: 对环境。所以二位是不是慢慢的在这个观测动物、观测星空的过程中，像燕鸥，你对植物也越来越会了解
1: 啊？会的，会的，因为有些植物啊，特别是玉渊潭有些什么树啊，哎，开花啦，你这时候你去看鸟。有结果了，你去看鸟
0: 啊、它有食源了。
1: 对呀、就是食源。因为看鸟，你是怎么样去找？不是说要有啊、随便走一走你就看到了。那你如果更深入的话，你就要知道哦，苦楝树结果了、那么这个时候，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鸟来过来觅食。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你的一个最好的观测期。那很多那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讲啊，对于水源。也是要求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在水边上，我们就会看水鸟，怎么样看北京的水源？
0: 咱们留个口啊，怎么看？
2: 留个悬念，
0: 广告了，
2: 我们一会儿再
1: 啊。
2: 对，稍等，我们回来以后继续跟大家聊北京的那些鸟相关的可爱的事儿。
0: 生物的多样性。
3: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要在我们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里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北京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到底普通的人怎么样去感受？我们请到了两位非常资深的我们的生态志愿者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这一位呢叫做文雅，他的自然名是叶子，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就叫叶子啊。自然名就是他们在和自然接触的时候做生态志愿者的时候的名字。第二位呢是我们的谢经验，他的自然名叫燕鸥，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种鸟类啊。今天二位呢也带来了他们的装备在现场，很多朋友都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了。
1: 是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生物多样性在北京那些公园和我们随处可见的地方它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比如鸟变多了，植物变茂盛了，然后大家的眼中也充满了绿意。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开放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还有互动的渠道，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与我们交流互动，比如说

0: 物品转让信息、征婚交友的信息以及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发送给你。我们是一个发送给我们，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全时在线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服务平台。
1: 对，当然如果是特别着急的事儿啊，我们小编会后台回复一下。
0: 是的，
1: 一般的话我们就在第二个自然日啊，这都不是工作日，因为我们7天都有直播，我们在直播当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了，
0: 是为大家解答。同时也欢迎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进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界面，再在右上角点击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与我们一同畅聊和互动。同时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还有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你一步一步的掌握内容策划还有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这个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那我们接着说回来，这个第26个这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刚才咱聊了很多与鸟类有关的事儿。其实我们平常听众们特别喜欢聊到的还有植物，尤其是刚才咱说到

0: 樱花里应该是不算是，还是蜜蜂多哈。
1: 啊，确实，在授粉传粉的阶段。
0: 想问问啊，这个志愿服务当中，有位朋友问，有没有因为公共不理解而伤害野生动物的案例？各位会去劝吗？应该是刚才听到了那个我跟小塔说的那个惊扰鸟的那个案例。叶子。
2: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是在调查过程中还是会遇到。然后我觉得我们会尽量去跟这个大众呢去讲解，或是告知一下这种行为可能对鸟类会造成的这个伤害。因为有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呢可能没有说是这种主观。

0: 这个铁丝去穿着这个虫子，然后去诱拍。那这时候这因为它铁丝它很尖锐，
1: 戳着它，
0: 对，它就会伤害到这个鸟类。那这种行为其实说是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那我们在遇到这种行为的时候呢，也会耐心的去跟这个拍摄者呢去
2: 解释，
0: 对，劝导，就说咱们不要这样，因为你想，这本身这个伤害到的鸟类，鸟类它很，咱们说。

0: 们会给动物营造很多的小小的这个环境，包括很多公园它有那个苯结石堆，就是给它模拟出这个自然、
1: 蜂巢是吗？对，是的，是的。
0: 那这种小细节其实大家看一看也挺有意思的，会针对各种小动物，包括我知道有那个专门的小木屋给动物的、那个燕鸥老师去拍的时候，是不是看到现在很多公园它把生态模拟的越来越自然了？
2: 实际上现在有很多有很多机构啊，会对于这些鸟类的保护啊，会做出一定的措施，会展开一定措施。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就有一个家燕的调查，就燕子的
0: 燕子
2: 的繁殖调查，
0: 就年年春天来这里的那个家燕啊，它不是那个沙燕，也不是大家说的北京雨燕，
2: 家燕子的调查，那叫金燕。金就是北京的金，北京燕子的

0: 那么牙沙燕呢，在那里是一个沙地来的，沙地上面住了很多的牙沙燕的窝。那么作为正常的改造，这个沙子是要推掉的，然后打上水泥，去作为一个河道的疏通。后来呢，经过我们鸟类志愿者的一个
1: 呼吁，
0: 对，一个呼吁，最后去年把它保护下来了。因为这个赛事北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牙沙燕的一个观测点，也是牙沙燕繁殖的一个重要地区。

0: 的雁，
1: 对，它会跟、那个、
0: 更大一些，
1: 一些雁类会混群在一起、
0: 哦、混在一块
1: 混在一起、
0: 嗯、
1: 对、
0: 哦、那胸口是红毛吗？
1: 对，这有点红色，它应该是生活在极地的这个环境下、
0: 嗯、
1: 对，因为就是基本上在北京之前确实没有记录过、
0: 嗯、
1: 然后这当时出现的时候呢，我也去对野鸭湖，然后包括沙城、
0: 嗯、
1: 就是其实是都是接壤的地方，官厅水库的这个周边，
0: 对，
1: 对、
2: 嗯、
1: 当时我们也去看了，还是觉得很惊喜，对、
0: 嗯、
1: 是这样。
2: 那鸟的适应能力听起来很强啊！您刚才说新疆之前有一只迷鸟，然后现在北极地区的鸟也能来到这个我们这种低纬度的地方生活，
1: 就是算是极地吧，应该是、
2: 啊、
1: 是吧？
2: 就是这些鸟它的适应能力是不是特别强？就来到一个地方，其实几代以后就差不多了。
1: 这也不绝对，
0: 不
1: 绝
0: 对，
1: 对，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偶发性、
2: 嗯、
1: 啊。但是就是也分不同的鸟种，可能有的鸟类它就适应性比较强，
2: 嗯、
1: 就我们所谓的有的时候这个南扩的这种行为，就是南方的鸟种，然后慢慢到了北方，它也适应了、
2: 嗯、耐寒、
1: 对，就是其中我觉得感受比较深的就是这个白头鹎，
3: 是，
1: 对，
0: 白头鹎，
1: 好像我小时候没有印象有见过这种鸟类，
2: 嗯、
1: 但是现在这些年就是非常的普遍，小区里的，而且你经常可以听到它那个比较有特点的叫声，
0: 嗯、
1: 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也算是一个例子，就是它原来是南方的鸟种，那、
0: 嗯、
1: 到了北方以后，很快就适应了这个环境了，
0: 嗯、
1: 对
0: ，其实白头鹎大家如果在小区里应该能见着，我给那个
3: 我们就讲白头翁，
0: 对，
3: 可能
1: 非常
3: 知道，
0: 小时候老说那个白头翁，
2: 像戴了个帽子一样，
0: 就是、对，他就是那个脑袋上有一撮小白毛，
3: 就
0: 对，后边是黑的，前面
3: 枕部是一撮白毛，
0: 对对对，枕枕头的那个地方，
3: 对，
0: 叫枕部有一撮白毛，反正挺有意思的。
1: 对，
0: 然后他其实那个我在外地也见过很多的白头鹎，它长得。都差不多，稍微有点亚种，但是挺有意思的。哎，刚才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其实都在说他们在公园里见到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
1: 嗯、
0: 非常感谢像七七五八呀，像贺金啊，像用户宝、斯努比啊等等，包括鸣笛一直跟着我们的节目，包括很多新进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我们的新的。应该说是我们的观鸟志愿者、
2: 嗯、
0: 有一位朋友说其实现在公园现在在自然带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方说现在很多公园里都有我们的留白区，就是我们专门的这样自然保护区、
1: 嗯、
0: 人是不能进入的，的确是像那个绿青森林公园就有啊，
2: 是
0: 说在很多湿地恢复包括公园和人的这个融合方面其实现在也做得越来越好。作为一线的观察者，二位觉得公园里哪些小的措施其实对我们的生物是特别友好的，还有哪些二位也觉得是有不足之处的，可以提点建议的？嗯，叶子。
1: 总体来说就是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生物的多样化，然后这个我觉得在园林方面呢设计的时候呢也会尽量的去兼顾这个生物的多样性，比如说在设计这个植被的时候，是吧，它有这个高一些的这个树木、
2: 哦、
1: 然后也有一些低矮的这个灌丛、
2: 嗯、
1: 那其实这样呢是肯定是非常有利于鸟类的活动，而且利于

0: 到了一个我们的投诉，一个诉求，就是说想能不能砍掉门口那棵树。嗯，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头它老有鸟，
1: 哦，
0: 有鸟筑窝，
2: 是，
1: 对，是，
0: 嗯，它就是相对来说有一些气味，同时呢，就是离它的窗比较近，
2: 嗯，
0: 它觉得有声音，每天早上会比较容易吵到它。但所以有些我们的城市的融合，在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好的今天，还真的是考验我们的城市智慧的。就像刚才二位所说的，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二位在。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0: 对，啊，
1: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0: 对，
1: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

0: 传统的锡纸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嗯，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锡纸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
0: 嗯，
1: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
0: 嗯，
1: 绵软醇香。
0: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八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成。

0: 通办副主任周浩说，
1: 推动将城市服务中心纳入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制定本市工作方案，安排60项具体任务，力争在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率先形成一批制度性成果和系统性安排。
0: 十年间，城市服务中心持续优化两带一环一新的绿色空间布局。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说，
2: 通州区森林面积达到47.04万亩，

0: 城、北京通州站以及六环路入地和高新公园等等的一批的这个精品工程，也是确实打下了很多的这个示范的意义。那在整个的规划实施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以钉钉子的精神来推动规划的实施。这样从这三个层面来说，控规的这个批复对于我们副中心的规划建设意义是非常深远和重大的。
1: 听您说完控规

同时我好聪明哦。然后就是2016年我也是，对，我也是陪伴了十年，但是我就是一个百姓陪伴的十年。可是呢，咱们今天在座的三位嘉宾作为这个规划的参与者、编制者，甚至于您像咱们李所呢，您还参与了2个5年的

依托了北京市规划院这个设计的平台，全程见证和参与了副中心十年来从战略的锚定到蓝图落地的完整的历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战略谋划的阶段，刚才提到了2016年5月27号党中央确立了副中心的这个重大的

0: 也很多的这个前辈的智慧啊，形成的这个城市设计的成果，成为我们副中心控规编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
1: 嗯，
0: 然后直到把这些重要的理念通过控规法定化，落在了副中心这张蓝图里，到18年底，党中央、国务院批复了这张蓝图。所以呢，副中心就有了这么一张很重要的一个宏观的发展蓝图。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到规划实施的阶段，是在副中心控规批复以后啊，副中心的这个蓝图进入到了全面实施的一个阶段。我们北规院呢，专门设立了副

0: 首先说到这个基本法，
1: 我们可以看，刚才也在咱们这个片花里面也都提到了，
2: 嗯，
1: 主要从内容上来看，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部法规，
2: 对，
1: 它涵盖城市啊方方面。

0: 了法律法规，让好的做法有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同时也它也面向未来做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布局，这也将让我们的企业在复苏性投资更有信心，让老百姓的生活也更有派头。
1: 我算听明白了，我说为什么叫首部基本法，光听名我还没觉得。

0: 第三方面是开门立法的一个社会核定，我们在起草过程中也是先后召开了80多场座谈会和研讨会，也3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此同时，我们也是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的收集代表和群众的诉求，还书面征求了天津、河北两地的人大和政府的意见，广泛吸纳了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一些建议。
1: 嗯，
0: 可以说咱们这部条例的快速出台是举全市之力建设城市副中心的一个生动缩影，也生动诠释了咱们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副中心建设中的一个鲜活实践。
1: 嗯，您看您也提到了这个法治的重要性啊，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也在说刚才说到的

0: 就是完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既是我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骨架，同时也是我城市更新的一个样板。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一周。那多组团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我整个副中心，我是这个我们当时是沿着河沿着重要的路把它划分成了十二个组团。这个十二个组团呢，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街道，但是又不是完全的重合的。那整个我们在空间结构上呢，是按照一定的这个就是空间的骨架以及它的规模把它划成了十二个组团。那这十二个组团呢，也根据我们副中心的这个本底特色，因为当时北京总规提到说我们副中心跟这个雄安新区一核两翼，但是我们跟雄安新区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要在原来通州的这个老城的基础之上去建新城，所以我们把这十二个组团也进行了分类，分了三类。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更新改造的组团，主要就是我们原来这个老城区在我们六环以西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组团当中呢，我们主要是这几个组团当中，我们主要是注重通过这个公共服务的增补和基础设施的提升，来使这个在地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这个城市的变化。

0: 宾分别是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规划编制处的副处长孙玉京，以及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副处长马超，以及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中心所副所长李秀伟。欢迎三位，再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马超，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呀，关于副中心这10年控规啊、法治的保障，真的是要说的

0: 年来的时候，我感觉通州区就是比较的空，哎，公园比较少。现在就是出门就是花，出门就是公园。而且呢，我是山东青岛人，我喜欢水。
1: 是
0: 我现在天天在大运河生活，很幸福。哎，说到民生啊，其实咱们听友也说到，哎，说到

是大规划，还是文化，还是小日子当中的民生的小切口，他都做出了很多的规定，有了很多的说法。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马处，咱们这次五月一号开始施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有哪些特别具体的制度设计，来给大家解析一下，我们后续百

能够让中心城区核心里面主要体现在以上，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适应着老龄化养老服务格局更加便捷性问题啊。我们条例不仅强调内部交通的一个优化，同时还重点写入了与北三线的一个协同发展内容，明确提出要加强这轨道交通的连接，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跨区通勤。

0: 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留在服务中心了。咱们规划编制啊，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创新，比如说在
1: 编多的，我觉得可能编制高水平的规划，所以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我们把它作为是一个凝聚共识。

0: 在本地我就可以一路升到这个大学，而且是双一流的这个大学。那在医疗方面呢，我们有这个友谊安贞，还有北大人民医院，这些都已经开诊了。另外还有在建的这个儿研所，这个所以以后我们在这个周边就能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医疗服务。另外在文化方面，因为文化旅游也是我们副中心的一个三大主导功能之一，刚刚马处也发出了邀请，说希望大家都来我们副中心感受一下。我们有刚刚提到这个三大文化设施，还有我们这个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还有我们这个环球影城等等，这些包括我们运河沿线的这些活动，各类的这个文体活动也是常态化的在举办。那从这个城市更新方面，首先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这些老百姓都是可感可及的。另外呢，像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工业区，比如说原来的这个张家湾的老的工业区，现在已经涅槃重生，变成了我们这个设计小镇。那像这个北京的这个服装学院，还有北京院北资的总部都落户在了这个区域。另外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东方红厂，它是从原来这个老的工厂转化成我们现在的城市绿肺，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六环高线公园，它也是这个城市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样板等等的，这些就是我们真正的是在做这个以新促老，新老融合发展。
1: 嗯，那您觉得在后续我们还有什么样比较大的这个难处的？比方说这个现在怎么样解决这个难处，您还有比较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0: 是刚刚其实秀所这也提到，就是我们副中心的规划是一个20年的规划。那我们其实在规划当中呢，我们以这个5年期来定这个目标，然后我们按照年度的这个每一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千亿投资都是以项目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为您讲述的是餐桌上的故事。一口热乎饭菜

0: 理念。
1: 当时为什么设计邻里卡呢？其实就是因为老人他有时候使用电子支付啊，使用一些不太方便，然后有的儿女帮他们办了。然后这个卡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纸质版的卡啊，然后他每次用完之后会打一个孔，老人看得非常清楚他还剩几次。
2: 不是那种电子的。
1: 对对，不用电子，因为就是电子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哎，挺方便的，然后随时都能看。但是对于老人来说，他有一个能看见纸质版的，然后一打孔还剩多少个，查得非常方便的一个卡。

0: 历史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嘛，这个名字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就一直把它沿用下来了。因为你看福利餐厅又有点像给人带来福利的一个餐厅，
1: 哎，
0: 然后同音，然后又叫福利餐厅，然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相当于是老人虽然年纪已长了，但是呢他依然还是有发挥娱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良好的一个模式哈，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沿用这个名字了。
1: 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0: 我是顾先亮啊，是这个福利餐厅的负责人，大家都叫我亮亮。
1: 之前做什么工作？是怎么进入到社老行业的？
0: 其实最早是做过建筑行业的，也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吧，参与到了餐饮管理的这个项目里来。

0: 咱们今天看有老人说汤有点咸了，自己先尝了一下，然后立刻反应给后厨，就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像这种状况，其实在每天每顿的这个用餐当中，可能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都需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餐饮这个东西本身也是重。

0: 吗？我相信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不够哈，但是我就是按我现在目前能观察到的，尽力去做到目前能做到的最好。
1: 在福利餐厅，老人们都叫顾先亮亮亮，顾先亮的用心用情换来了老人们的信赖。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和您分享餐桌上的温暖接力。
2: 我发现了餐厅的好多老年人跟你都特别熟悉，而且他们不叫你顾经理、

0: 我觉得对我当时其实挺感动的，因为你像我们在外打拼，因为我是外地的，我是新疆的嘛，然后我的父母也是相当于是被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养老助产点或者说服务驿站去服务的，然后我呢在这服务他们，它其实是一种交换啊，真的特别好，就是我呢就是也希望我能服务的更好，然后这样互换过来的话，就是他们也能更好的服务我的父母我的长辈。
1: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

于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为您讲述的是餐桌上的故事。这期节目反复出现的那位老人，他究竟有什么故事？接下来

0: 人的这个地址，然后知道送到哪一个胡同的哪一个门。对，因为它真的不像咱们比如楼里送餐，
1: 对对对，
0: 几单元
1: 几
0: 号楼几零几，这个没有，就是这个院最近的内务部街那个郭叔叔他们。

年龄友好的，社区周边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就餐。但是刚才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就18个位置，即便是有送餐有带走，但是它必

0: 复购率能在90%左右吧。
1: 啊，都是回头客是吗？
0: 啊，对，都是回头客，就证明我们做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如果说他真的吃了不爱吃，他肯定是不会来吃的嘛，就证明还是爱吃，还是能满足很多人的需求啊。这就是我们现在

2.0 5.0， 未来可能有 11.0 15.0 或者 20.0 都有可能。然后可能 4.0 的话有一个初步的雏形，就是更针对性的给老人提供比较专属的服务，还是一个什么样一个

0: 们有厨房，我们去给老人烹饪。然后
1: 挺好，而且我发现就是作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力和特点，特别的喜欢学习。刚才讲就是关于营养方面就有这么多的学习，包括还考了一些证，是不是接下来还是会继续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学习？
0: 当然会，当然会。就是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也参加了咱那个社区协会组织的那个主理人的一个培训啊，就是叫社区助理人。然后是他这个社区助理人主要是什么，就是通过我们现在在做社区的这个服务，然后去

0: 工作人员梁楠向我们讲起顾先亮来，也是赞不绝口。从他的介绍中，我们也对福利餐厅和顾先亮有了更多的了解。
1: 我是东城区朝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的主任梁楠。福利餐厅呢，是很多年前就在我们市

0: 比较多，我们市里得有一半都是那种比较老的小区，然后老人也比较多。
1: 嗯，平时老人叫餐多吗？
0: 也挺多的，但是好多也都是年轻人帮忙点的，
1: 给父母点的。
0: 对，给父母点的，不能回来帮他做饭什么的，帮忙点一份餐。自己点的也不是很多吧，也有老人自己点。他们点外卖点的少，但是点那些生活用品比较多，就比如说超市的订单，就送老年人的比较多。
1: 就是行动没有那么方便，送到家就比较方便。
0: 对，就比如说买个鸡蛋，买个油、米面、粮油什么的，他们自己拎的也重，然后但点外卖就直接能送到家嘛，也不用自己拎。
1: 老人们还是很智慧的。
0: 对，
1: 那咱们就是针对老人的送餐这块，会有些特殊的安排吗？
0: 有，他们送老人，就是基本上都是必须得亲手交到手上。那个社区也有专门人对接，就有老人点的话，就是专门有人帮忙送。
1: 这块的餐饮，它会有一些这个适老化的改造，或者是根据老人的特点有一些调整吗？
0: 有，那个小厨专门出了一列老人小孩专区，就油啊不会用太多，还有也不会放很多辣椒，就没有辣椒这种，就专门有给老年人跟小孩选择的一个专栏，减盐减油，口味不是很重，比较清淡一点。
1: 外卖员他们平时送餐，比如说。

0: 间。
1: 对对对。
0: 啊，能跟我们大家讲讲跟这些老人之间有没有这个经历过一些什么事儿吗？
1: 给老人送餐就是，他可能会取餐的时候或者是慢一点啊，需要等，有的听不见，得，假如敲门的话，你得敲很长时间。
0: 嗯。
1: 还有的就是像一些他都是子女给他订的餐，然后他都不知道这个餐是什么，你得给他解释一下。
0: 我听站长说，就是咱们给老人送餐他是有要求的，一方面是会跟街道联系，另外一方面呢是要求你们一定要送到老人手里。
1: 啊，是的，因为老人跟那个年轻人肯定不一样，他有的他不懂，你得跟他说清楚，得送到他手里解释一下。
0: 嗯，
1: 给老人送就得

0: 够温暖。比如说我订完餐以后，我脑子不好使，可能我一会儿就给忘了，然后他在底下打一电话，我说我给您送餐了，哎，我这思想上有一准备，走到门那儿正好无缝衔接，我开门他到，哎呀，真是特别的暖心，就是这心里头老有那么块地儿，就是反正我有他呢，我踏实。
1: 我听外卖小哥说他们是有要求的，就是每次一定要亲自的送到老人家的手里。
0: 对对对，这个亲自送到手里的这个非常的温暖，不单是订餐了，就是这个互相这么一递，就觉得那温暖就传过来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要像别的地方，那餐到了，就扭头就走了。
1: 嗯，
0: 哎。他伸手送，我伸手接，真是的，就一股暖流就传过来了，是那种感觉，
1: 就多了一些人情味儿，
0: 真是的，特。

天鹤，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那张布画还参加过美术馆的展览，得过奖。我说，老七顺全也是搞画的，您什么时候跟他在一块交流交流，你们老哥俩

突然变得一片空白，不会思索了。阿玛，我的老阿玛，是您糊涂，还是我糊涂啊？张顺真说，您父亲老把我当成你们家的老六，把我当成他儿子。可从我们家来说，无论是我娘还是我，从来就没认过这个账。我无言以对。张顺真说，现在回过头再看，您父亲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

入的头发，再也寻不出一根的黑发。然而细高的身材依旧挺拔，儒雅持重之气依然贯穿于举手投足之间。他长得很像他母亲。祖父

哥哥，因为他是个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的人。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

后又进了军统，最终成为国民党军界一名炙手可热、双手沾满共产党进步人士鲜血的人物。外界无人知晓他还有过金顺吴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他的档案中

0: 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京味儿，经典。

业大概还剩下两个月。那个时候的乡村学生上中学，绝大多数都是背馍，就是家里把馒头蒸好，我们当地人都叫馍，背一礼拜的馍，礼拜六吃完再回家去背。

应该说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过程，至今令我望尘莫及。创业史这部小说我前后大概读过九本，创业史单行本出版时我首先买，仍然是托我舅买的，因为我舅有工资收入，我没钱。我记得在文革发动的时候，气势之猛令人很恐惧，我把我存的书全部当作废纸卖掉了，唯一保存的一本就是创业史。尽管当时创业史也被批判，但我偷偷把它保留下来，后来也不知叫谁拿去了。另一次记忆犹新的就是1973年末1974年初，我上南泥湾武器干校去锻炼，我偷偷带了一部创业史，在南泥湾的窑洞里晚上时时统一

0: 而没有哪部作品能把这些人物掩盖了，更别说抵消了。柳青和他创造的生命的意义，我想就在此，这就是我的理解。
1: 接下来请听女作家乔叶的散文《遥想柳青》。今年五月初，我去了一趟陕北榆林的芜埠，这是柳青的故乡，一路上听了许多柳青的故事，百感交集。一直以为柳青很土，这趟芜埠之行让我知道，他固然是很土的，

从创业时看，其结构、叙述方式、语言受西方文学影响很大。他中年的那张照片应该是他流通最广的标志性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对襟褂子，

一种接近乡村老人的慈祥。这时候的他已经在长安县的黄府村住了多年。1953年4月，柳青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落户黄府村，先是住在长宁宫。1955年5月，柳青又搬到了中宫寺，在这里住到了1967年初。这两座土庙构建了著名的柳青下乡十四年。这两个地方都不在黄府村里，长宁宫离村四里多远，中宫寺也和村民们的居所有一段距离。据他的女儿刘可峰回忆，他家的葡萄熟了，他会让妻子用筐提着一户一户送到农家。近两年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为文艺界如火如荼进行的主题实践活动，仿佛这是一项重新

谈话，说写不出来就不要写了，回到西安当官，处理省作协的日常行政事务。全国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个领导批评了他在黄甫村定居和大规模的写作计划，断定他将失败。内外交困中，他说，我准备失败，如果都能成功都不失败，怎么可能？我失败的教训就是我给后来者的贡献。好了，乔叶的散文《遥想柳青》，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创业时的创作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绝对不是闭门造车的结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柳青凭着40多年的人生和文学积累，凭着10几年深入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的真切感受，凭着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党员的政治责任感，以走火入魔般的努力才完成了这部史诗巨作。明天我们继续欣赏乔叶的《遥想柳青》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

卡的隐私。被装在葫芦里的奥塞洛只听见片言之语，以为凯西奥说的是泰斯特蒙娜，一股怒火已经撞到了胸口。谁知这时候比恩卡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了，他满怀醋意地把手帕扔还给凯西奥，并且大声地嚷嚷他不愿意描画这个手帕，谁知道是哪个贱丫头丢在凯西奥寝室的。这一切都真真切切被奥塞洛看在眼里，这就是他的手帕，这就是泰斯德蒙娜失节的证据。他恨不得立刻冲出去亲手杀死凯西奥，但他毕竟是一个有身份懂谋略的元帅，他按捺住自己火爆的性子。不过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证实的也都证实了，他要义无反顾地去做已经决定了的事，为了自己的名誉，老天爷

夜晚，仿佛处处宁静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一声救命的高呼。原来是伊埃古和另一个凶手躲在暗处想刺杀凯西奥，没想到那个凶手反被凯西奥刺倒，伊埃古从背后给了凯西奥一剑，匆匆逃走。喊声惊动了众人，伊埃古做出闻声赶来的样子，上去一剑结果了那个已经负伤的凶手。这个

痛哭起来。奥赛洛心中那凶残的恶魔不断地催促他，快动手吧。他把双手伸向泰斯德梦娜，泰斯德梦娜恳求再留给他一天，半个小时，一次祈祷，得到的回答都是冷若冰霜的不。那双手

几点？我是一个不惯于留妇人之类的人，可是当他被感情征服的时候，也会像永留着蕉叶的阿拉伯蕉树一般两眼泛滥。请你们不要寻情回护，也不要恶意诬陷，请你们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正直的凶手，因为我所干的事都是出于荣誉的观念，不是出于猜嫌和恨。说完这些话，奥塞洛抽出短剑刺向了自己的咽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

0: 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
1: 嗯，
0: 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哎，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
1: 嗯，
0: 一个是比较繁琐，
1: 是啊，
0: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

0: 山区的头茶香椿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纯，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1: 不好吃啊、
0: 里面的纤维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椿味，里面没有杂味。
1: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 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大酱，再加上一个香椿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

0: 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
1: 嗯，
0: 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

0: 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存，现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
1: 哎，
0: 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啊，八罐的炸酱再加上八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

0: 天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

0: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1: 哎，
0: 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哎，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0: 嗯，
1: 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圆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

0: 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
1: 嗯，
0: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

0: 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
1: 嗯，
0: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1: 挺
0: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

0: 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1: 有些孩子不会吃，
0: 对，不会竖刺儿。
1: 对，
0: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1: 哦，
0: 它已经
1: 酥了，
0: 估计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1: 哦，
0: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1: 嗯，哎，这真是不容易。
0: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菜。

0: 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

0: 嗯，
1: 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0: 哟，真棒。
1: 然后不用漱刺，
0: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1: 哎，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0: 嗯，
1: 吃完了以后满口的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0: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1: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0: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1: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说阿姨

0: 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九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3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三段传奇，一个共同的主题，多民族共筑精华，历史的回响就在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敬请收听。

其实他进攻，可以说接手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因为穆宗朝的后期，穆宗弑杀，就是大臣们人。

这里面有几个人物啊，不得不提到，那就是韩德让、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韩德让可以说是萧绰一手提拔起来的，出任上京留守颇有政绩，然后萧绰又授其南京留守，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北京，专司防范赵宋北上。然后武将之中呢，他一眼看中的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前者史书载是智略宏远，了敌如神。

0: 个幽云都面临着可能马上就又被宋收回去了。
1: 嗯，
0: 所有人都劝这个景宗说咱撤吧，到长城一线退守，但是萧绰认为我们得派兵增援，我们不能把那么重要的战略位置丢了，然后守住了。那次他们可以说是大败宋军，这个赵炯乘驴车南走，缴获

幽云不失，特别是雍西之战之后，就带着圣宗一起御驾亲征，200,000这个大军南下，一直打到河南濮阳，这个城市就订立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澶渊之盟，换了宋辽两国百年的和平，那整个南方就基本上很稳定了，这个百姓们安居乐业。

在完成这些事以后，完颜亮认为基本肃清了反对力量，自己的权力得到了巩固。宋高宗赵构，完颜亮在位期间，宋朝的皇帝一直是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是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开国君主。靖康二年即1127年正月，北宋都城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金人掳。

0: 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魔做混合，等待一招头角救，汉瑶霹雳震山河。就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要震山河。
1: 一个机会，对。
0: 所以就这种要大有作为的志向已经溢于言表了。这样的

军事云聚燕京城。一时间，河北正定谭园上好原木、朱俊上等粘性土料、燕京西山石材源源不断输送至燕京城。此刻的燕京城内热火

三倍大。拓展后的燕京城空旷无比，张浩索性将原辽南京城的26坊拓展至70余坊，坊与坊之间砌墙。

皇帝出朝问政的大安殿、仁政殿包含36楼72阁，雄居正中，处处彰显金碧。处处彰显金碧纷飞、规模壮丽的气派。南部东向设有太庙，供皇帝祭祖所用。西向则设有六部三省衙署以及接待外国使臣的会同馆和来宁馆。皇帝后宫则设在宫城北部，宫城之西设立供皇帝后妃游乐的鱼藻池，直通宫城外的同乐园。天德五年即

然后用河北的原木，用涿州的粘土，用西山的石材。元代的《西京志》中记载，修城用土取自涿州，工人一字排开，装好土的土筐啊，一路手把手相接传递北上，卸掉之后空筐传回涿州，周而复始。很巧，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军转干部，我之前服役的那个部队就在涿州的西南，然后我家住在西单，往返不是往返，就是单程90公里，所以就是100多华里这个路程，就确实需要几十万人就站成这样，就如果真的如史书所载的话，所以很有画面感。这个当时建成的中都城，因为它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的，是辽南京的3倍大，辽南京26坊，中都城70余坊，然后各房坊间有门，这可能就是比较早期的社区化管理了，对于辽来说。所以说这次建成的意义太多了，就我简单说几点吧。这个首先政治上，它金朝的统治中心南移，确实非常有效的强化了对于中原地区的管控。虽然命令是海陵王下达的，但是是张浩把这个一纸命令变成现实的。第二个就是北京确实从此从城完成了向都的转变。整个的规划是仿照宋的东京汴梁去做的，中轴对称，面朝后室，街巷坊啊，这个坊巷街道。

0: 了深远影响，更重要的肯定是对我们生活和热爱的这片土地产生的影响。
1: 嗯，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时做这本《风云人物激荡精华》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去捕捉像他们三个这种塑造过咱们北京城市性格的杰出者的群像，还有他们在历史画卷中留下的这些璀璨印记。
1: 嗯，
0: 今天的这三位是辽金时期的代表，他们的奋斗或者说选择决策都展现出的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在面对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一种回应的方式。
1: 嗯
0: 嗯，也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的瞬间汇聚成了咱们今天北京有容乃大的这种精神品格。所以也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这个通过他们或者说他们身上的这些故事啊，感受并汲取心灵的滋养，砥砺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吧。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康宁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哈。从萧太后的改革智慧，从萧太后以改革智慧力保幽燕的百年安宁，到完颜亮以迁都决断按下北京建都史的启动键，再到张浩以中

0: 它有着优质的膳食纤维啊，它不算精米白面，
1: 哦、它
0: 算杂粮，哎、哦，还能增加饱腹感。你稍微的来一小碗，它这个哎肚子就感觉吃饱了，咱们不至于吃那么多、啊。另外呢，不容易饿，而且呢，麦片中的优质蛋白，要比咱们吃那精米白面要稍微的高点儿。
1: 哦，就是等于它又有营养了，又好消化。
0: 哎，
1: 那第三点这好处我都知道了。
0: 嗯，
1: 我跟你说，这麦片啊，主要就主打方便。
0: 哎，
1: 您想那油条包子，您要。

0: 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送到家门口的是150小包的这个海盐蔬菜的燕麦片，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你这一算每袋那简直太便宜了，而且这早餐又省事儿，谁弄那么多主食，谁弄那么多蔬菜，真是没法弄、
0: 我跟大家说，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它特别特别的方便，特别特别的干净，让大家吃到放心。
1: 你这放心怎么说呀、这是叔叔阿姨就怕这有时候这东西啊添加的太多什么这那的啊。
0: 念配料清单
1: 啊，
0: 燕麦片，复合燕麦片，复合燕麦片用什么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
1: 这知道。
0: 里边还有点大米，黑麦片，
1: 还有什么？
0: 全脂奶粉
1: 啊，
0: 黑芝麻，胡萝卜、菠菜、芹菜，就
1: 是
0: 咱们说的那个，
1: 是
0: 添加的三种的蔬菜，没了，
1: 没了
0: 啊！
1: 你这里边没防腐剂，
0: 我告诉你。零添加蔗糖
1: 啊，
0: 零添加香精，
1: 香精都不加，
0: 零添加防腐剂。所以说呢，每一口您吃这个麦片，它是没有化学添加剂的干扰的。老人、孩子、宝妈，只要您关注食品安全，吃这个都能放心吃，而且长期吃，因为它都是天然的食材。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是什么的？
1: 什么呀？
0: 你看啊，麦片本身这个东西，你如果要是选择的原材料。

0: 可是市面上也难得一见的好茶的味道。
1: 对，这就是好茶的味道。
0: 嗯，
1: 您拿回去以后去尝尝什么叫好茶的味道。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不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0: 哎呀，您要说这个还得多说两句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1: 哎，特级茉莉花。
0: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

0: 花儿，
1: 对，
0: 好的制作工艺
1: 是是。
0: 但是呢，还想跟您强调一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茶，
1: 嗯，
0: 是真正的经过检验检测的，
1: 嗯，
0: 是零添加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香味儿是来自于它的花儿和茶本身的。

0: 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

除病因，忍受病痛折磨的同时，心里也备受考验。他常忍不住想，我这是不是癌症？为什么找不到答案？在他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30分钟的超声支气管镜终于揭开了谜底。超声支气管镜可以拆谜，这项技术为什么被称为呼吸科医生的透视眼？当肺部纵隔深处藏匿病灶，如何精准安全地获取病理？千言不愈的咳嗽，肺部内不明的阴影，支气管镜的诊疗能为患者提供什么样的明确诊断？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副准医师王连庆，带您了解超声支气管镜的精准诊疗。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

0: 是结合患者的情况，建议他完善了这种超声支气管镜下的检查，来进行一个对这些肿大的淋巴结进行穿刺，然后取病理，争取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
1: 那您看您。

0: 没有超声支气管镜之前，更多的可能还是进行纵隔镜的检查。
1: 嗯，
0: 纵隔镜基本上还是属于胸外科大夫来操作，他可能需要全麻，然后通过胸腔镜来找到这个肿大的淋巴结，进行纵隔的一个淋巴结。

0: 次去做。那么像超声支气管镜和普通的支气管镜呢，走呢都是咱们人体正常的一个自然的腔道，这样呢不会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创伤。
1: 那从身体外部来看，它是没有伤口的，它是从口部下的支气管镜，
0: 一般从口。

麻支气管镜呢，患者在躺下以后会给一支这个麻药，让患者睡着了，咱们可能会给他做超声支气管镜，这种情况下患者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就是睡一觉这个检查就做完了。

0: 也是可以达到来进行取活检，来明确这个肺内这个结节的性质
1: 啊。从肺外远端取活检来明确肺内结节的性质，
0: 不是、嗯、是通过里边去看，达到肺的远端，它仍然走的是自然的
1: 腔
0: 道，而不是我们叫经皮肺穿刺、
1: 啊、
0: 从外边插一根穿刺针来穿到这个结节。
1: 哦，还是经自然的腔道来看哈。
0: 对，
1: 但是那要取活检怎么取呢？你看这个

鱼肉蛋奶适量。夏季昼长夜短，要虽然可以适当晚睡，但要保证睡眠时间充足，消除疲劳，使正气得升。夏季人体

0: 觉得疼啊、出血啊等等的这些风险，尤其是全麻的这种支气管性操作，因为它毕竟还是需要患者和家属来签字。
1: 嗯，
0: 但总体上来说，从支气管镜以及超声支气管镜发展到今天，它可以说是呼吸科大夫需要常规掌握的一种操作的技能。
1: 嗯，
0: 它是能够解决很多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给予一个患者的明确诊断，给治疗呢指引方向。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作为一个专业的呼吸科大夫觉得综合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尤其是影像学，觉得他需要做支气管镜检查来明确他的诊断或给予一定的治疗，那么我们从

0: 接受麻醉的这个剂量和时长都是严格控制的哈。
1: 对的，
0: 嗯，
1: 咱们不是一个呼吸科大夫来做，咱们如果是全麻呢，是一个团队，有医生，有护士，还有咱们的麻醉师。
0: 嗯，那么这个活检，我想很多可能存在肺部一些疾病的患者哈，会特别纠结于，哎呀，我这个肺结节到了一个临界的指标哈，已经超过一厘米了啊，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是否适用于支气管镜的检查呢？
1: 如果是肺结节，一般不用做支气管镜的检查。
0: 哦，
1: 如果是单纯的肺结节，咱们要根据它的部位、
0: 嗯、
1: 大小。

术的进步，希望呢也在增加。像刚才说的张阿姨这样的患者，半年前还在绝望中，现在已经确诊了，治好了。所以无论您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这种健康的困扰，请相信。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工程师通过手机就能查看建设路径和质量数据。这套融合物联网、卫星定位、 AI 等技术的智能建造方案，由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团队共同研发，是京津冀基础研究协同创新的生动实践。 3D 通过梧桐一模式设立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引导优势团队联合攻关。清华教授王瑞联合天大、河北工大团队在公路

同时发布的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显示，北京连续十年保持全国第一。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FM 107.3，教育面对面。

0: 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三大顶尖艺术名校的招办主任。5月23号上午，我们在北京海淀区青云大厦专业报告厅实景开展院校政策深度解读、艺术专业特色剖析、艺考升学、科学规划等核心模块训练，表现优异的学员将有机会获得

北京邮电大学三所高校增设全国首批具身智能专业，今年九月迎新，各校均与企业共建实验室或实训基地，给学生配企业导师，提供尽早参与实际科研项目的机会。包括这三所高校在内，此次教育部共支持全国九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旨在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过早消耗是近视发生的前兆。5月20号，记者从北京市

0: 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1: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0: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1: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0: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00。

这是从历史上来讲，历史悠久。第二点，就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九中的师资雄厚。那么我们的教师团队呢，有博士、硕士，有100多人。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录口都得是硕士。同时学校呢有正高级教师8人，还有特级教师。

0: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 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17度。 明天白天多云转晴， 北转南风2-3级， 最高气温28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0: 分。
1: 好的，课程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学校的一种核心竞争力。所以学校呢也特别重视这个课程建设。那么九中的课程呢，设计它是这样的，以全人教育作为一种核心，秉持的是博学向上、博爱向上、博雅向美的育人理念，构建起一和三成五艺全人教育课程体系。立足集团贯通培养，落实无育融合，兼顾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化的成长。那么我们这呢主要有这么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是我们有这个基础课程，这个基础课程呢是依托这种协同教研夯实学科根基。第二呢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拓展课程，拓展课程主要适配学生的这种多元的兴趣。第三呢，我们还有这种研究课程和跨

0: 这种长链条的这种培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从小学开展这个数学思维班，
1: 嗯，
0: 就那时候呢就早期发现这些数学思维比较好的孩子，
1: 嗯，
0: 那么在高中呢就是这个依据这个北京市的政策，我们有这个直升贯通班，
1: 嗯，
0: 他直升高中，这样的话我们在初中就可以去渗透一些高中的这些学习的一些知识啊，
1: 嗯，
0: 思维啊，还有学习方法啊，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到了高中之后呢，这些学生我们会，开展这个学科竞赛，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数学呀、物理啊、化学啊、生物还有兴趣这样的竞赛，另外还有文科方面要这个语文的一些竞赛项目，
1: 嗯
0: 嗯，通过这些竞赛呢，我们去发现这学生的不同的一些他的

0: 可以有三人。
1: 嗯，
0: 还有田径，就体育特长了。
1: 嗯，
0: 城区是七人，其他区是两人。
1: 嗯，
0: 还有足球，足球我们只招本区的，是六个人。
1: 嗯，
0: 还有篮球，篮球也是本区的，是两个人。
1: 嗯，
0: 另外呢是科技。
1: 嗯，
0: 科技呢我们也是本区的，有八个人。
1: 嗯，
0: 这是提前招生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个指标分配呢是152个人，就是具体情况呢

0: 这是要根据这个孩子自身的意愿，
1: 他自身的一个学习情况啊，还有他的意愿这样子。
0: 嗯，哦，行，但基本上就是不会懂，
1: 没有什么大的懂，一般的学生都。这个班的学生学的集体性啊，着重都还强，基本上还都能跟上。
0: 那整体性也确实不错，
1: 整体性还是挺好的。
0: 好，那接下来呢，这

0: 档口，
1: 那个档口就做的食堂的，就是
0: 大师傅，
1: 大师傅做的都是热的饭。
0: 哦，
1: 他是分的，他学生是在那窗口去打饭的。
0: 哦，行，好，那针对北京酒庄呢，我们就暂时先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肖校长今天做客节目，大家也多多关注北京市第九中学，尤其是石景山啊、丰台、门头沟，还有这个房山、燕山的这个小朋友们啊，这可以多多关注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走进下一所学校。

0: 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6: FM 107.3，
5: 教育面对面。
7: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3: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

0: 的这种活动啊，包括这种他的社团也好啊，他的这种体育活动也好，啊，这
1: 家长不提意见吗？说，你们四中怎么管得这么松啊？
0: 哎，您说的这个对啊，所以放是一方面，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抓的东西，对吧？就是我们把时间还给学生，实际上是要给出更多的精细化指导的，所以现在我们老师也在去学习一些关于学习科学的知识，对吧？像从这个角度给到学生自主学习一些指导，就是我们把时间给到学生了，不是你想做什么做什么，而是要指导学生完成一个很好的这种设计和规划，比如。

0: 决定成绩的 X 因素，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当然刚才谈到的学习科学，说实话啊，我确实很少在节目中听到这个教学处的老师负责人来跟我去谈这个在节目里谈学习科学这件事儿，因为它是有难度的。学习科学这件事是有难度的，因为你想彻底掌握学习科学，因为现在教学习科学的内容非常多，
1: 是的，
0: 什么东西是合理的去解决相应问题的，其实成熟体系大概就几家，并不多。你有的是嘴上的学习科学，有的是实际的学习科学。尤其是来到四中，其实我们的由中考统招过来的孩子的生源的目的地是非常混乱混杂的，就是他不是说

0: 也是去年刚刚这个设立的，也是和我们的这个职称政策相吻合。
1: 嗯
0: 啊，我们有一个数理班，
1: 嗯，
0: 就是很多孩子因为他有这个 0.5 的一个学习的经历，
1: 嗯，
0: 所以他在数学和物理上面可能比较见长。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这个中考，哪怕没有通过 0.5 的这个职称的政策，
1: 嗯，
0: 但是他在数理学习上面，哎，也能够达到相应的水平，我们就把这些孩子，哎，在数理上面有特色发展的，

0: 这每年都会有
1: 啊？是的。
0: 多吗？
1: 客观上讲并不太多啊，因为在学生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有两个因素吧，一个是他考虑到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这跟四中的文化有关，对吧？就我们承认可能不同的同学在不同的学科上面发展水平不一样，但是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于这样一个班集体，哪怕是教学班的一种集体的这种价值认同，我觉得对于学生这种学习是有非常大的启动作用的。简单的说，我为什么在这个班，因为我有

0: 进四中，这就是四中将会有一个大兴的校区将会建立。那么关于这一点上，能不能请这个校主任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确实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变化啊。今年我们将在这个大兴的永定湾地区的设立一个北京四中大兴的永定湾校区啊。今年在面向西城啊，会招收60人。
0: 嗯
1: 啊，这60人是西城的学籍，将来毕业证是和四中高中本部的同学一样啊，拿到北京四中的毕业证，而且他的师资的安排啊，是在四中工作过的老师，比如说我们很多的骨干老师啊，在退休之后，我们以返聘的形式在支持四中的这种教育发展。第二个呢，有四中在本部兼课的老师，对吧？以及啊，曾经在四中工作过的老师去。

0: 可能就该有问题了。就是永定湾校区，首先第一个是不是必须得住宿？
1: 因为地点是在大兴，对吧？所以如果西城学习的话，客观上讲，我们是提供了住宿的。
0: 嗯，
1: 啊，就如果有，
0: 你可不知道，那咱家长这个旁边学校旁边租房，我现在都知道，有的兄弟学校，然后在别的区开了这个分校校区以后啊，
1: 举家搬迁，
0: 哇，这旁边的租金都起来了，你知道吗？真的，所以就是也可以，对吗？
1: 这个考虑具体情况嘛，入学之后再去申请
0: 啊、嗯哦。但是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怎么看待住宿这件事儿，它的优势在哪？
1: 其实对于高中生来讲，我觉得这种集体生活或者同伴之间那种相互影响，很大程度上或者越来越多的会超出他在家庭当中从家长的那边会去支持，因为人的这个成长可能就这么一个。

比如说我们不仅要求学生要提供他当年的这种中考成绩，那么还要通过我们自己国际校区的这种专业测评。那么这个测评主要是包含了两部分，一个是

0: 很多其他城区的家长跟孩子对一些教育的多元性也有了更高的这种需求，所以呢我们这两年也一直在增加在这个东西海潮以外名额的这种投放，今年我们相当于是增加了丰泰跟顺义这种城区投放的名额。
1: 而今年这个国际部我们整体是在一个批次来进行招生了，对吧？所以这个大家要想报的话也得往

就为什么我说厉害啊？其实，刚才王老师提到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选材的一个要求，他是更希望我们是一个本真出发，而不是人造牛娃。这个很关键，因为人造牛娃有的时候孩子其实并没有很强的一个学习内驱力，他只是还没有自我觉醒，当他自我觉醒的那一刹那，可能对于学习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形成一个反效应，就怎么样能发掘孩子的内驱力。你刚才其实提到的关于英语学习这块，你更希望他是一个圆满娃，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涵养，然后这样的话他去进行一个学习，他的延展性更长，这并不一定高度多高，但肯定

0: 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应该也能感受得到，就是这个是要真素养，真喜欢。
1: 对，
0: 嗯，这个真还是蛮重要的，
1: 是，
0: 对吧？问题也来了，说问四中国际部面试大致截止到什么时间？面试的事儿。
1: 我们通常面试就或者说是我们说专业加试吧，都是在中考出分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啊。当然如果要是

0: 单变量的微积分、嗯、那我们在后面会开设多变量的微积分，
1: 嗯，
0: 或者是线性代数，
1: 嗯，这是大学先修了吗？
0: 已经是大学先修的
1: 再进一步了，
0: 对，再进一步了 啊，其实已经最高能开到我们大三的课程，有的学科能开到大三的课程，也确实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的需求
1: 啊。
0: 那么当然对于一些可能并不想在这个学科有特别深入发展，但是对这个学科还是保有兴趣的同学，
1: 嗯，
0: 我们也会开设一些类似 PBL， 也就是 Project Based Learning，
1: 嗯，
0: 就是项目式学习啊，他可以不学那么多知识，但是他可以自己动手，
1: 嗯，
0: 那么学校也专门为这样的学生，这两年新建设了一个工程教室，
1: 嗯。

0: 都已经出全了，
1: 都出全了。那咱们说一下今年的整体情况。
0: 其实每年我们的录取都是有亮眼之处的，其实不见得是因为今年的，比如说藤校的录取率最是近几年最高的，或者说前二十的这种录取率是最高的。其实学校并不是特别看重排名，而且每年的申请都会有亮眼之处。比如说近五年啊，那么我们的申请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海外顶尖大学。其中五年中有四年我们是收获了包括耶鲁，然后宾大，以及康奈尔大学这样这个藤校录取比较稳定。然后建校以来，我那天看了一眼数据，每年都会有布朗大学的录取。
1: 可以的，可以的。
0: 这也确实是因为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特色，确实也跟布朗大，包括这个
1: 他们招生观、
0: 教学规模，对，也和这个布朗大学在美国大学中的这么一个特色是有关系的。对对对对对，而且呢，近三年根据国际形势这种变化，很多同学在。

0: 理论上说是有种自由选择，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入校之后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我到底是在竞赛当面要去发力，还是在强击当中，我去争取更大的机会。
1: 其实也是分出梯队了吧，
0: 就是
1: 有基础层，对吧？一个金字塔型的这种往上走，
0: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我不知道这个参与的人数是什么样的，是进校几乎所有的小朋友们都会。
0: 竞赛有特色班啊，特色班肯定他在高一入学的时候要去学习竞赛了。当然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四中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校内的这种学习资源对于不同的同学，然后不。

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

研究协同创新的生动实践。 3D通过5统一模式 设立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引导优势团队联合攻关。清华教授王瑞联合天大、河北工大团队在公路智能建造领域打通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成果已在京津塘、唐城高速等20余条道路应用。 北京邮电大学团队利用北斗加5G室内分布 多元融合定位技术，破解雄安新区地下空间导航难题。北邮完成核心技术研发后， 雄安新区开放超200万平方米地下空间 作为测试场景，并协调数据接入雄安型APP。 首都高校提供技术源头，雄安发挥应用场景优势，让论文成果更快走进现实。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舟。今天下午 2026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方案，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昨天下午，2026年北京园林绿化科技周在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城市运动休闲公园开幕，50多家单位在现场摆摊设点，既有时下最火的约定月季，也有新优农副产品，还有创意独特的科普教具，最新的科技成果展示，市民可以免费参观体验。

0: 备和新的科研成果等200多项。
1: 我们有智慧的喷洒机器人，也有科普机器人，还有多项首发的科研成果，比如用 X 光给树做体检，1秒钟成像，还有现在火出圈了的高架月季，不仅漂亮，它还是一个空气净化器，汽车轮胎跟路面摩擦会产生的微塑料，它对它有吸附作用，这是我们首次亮相科研单位的成果。另外也有智慧养花小程序，拍照教老百姓怎么去智慧养花，非常丰富。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昨天开幕，以遇见精彩奔赴新城为主题的北京展区亮相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188平方米展区汇聚77家机构参展，呈现首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设置科技与文化融合板块，机器人、VR、XR 等沉浸式体验刷新想象力。旧书新知、隆福寺市集等板块聚焦深厚文脉，新增链接共赢、商机汇聚板块。5天展期内将举办47项推介发布活动，实现以展促贸。展会期间还发布了全国文化企业30强、北京泡泡玛特、微博、点众科技、完美世界4家企业入选，均聚焦文化新业态，展现首都文化产业硬核实力。同时发布的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显示，北京连续10年

0: 至57条，北京至雄安新区通勤线路正式开通运营，定制快巴累计开行16.3万多车次，客运量超530万人次。截至2月底，京津冀环线高铁服务旅客超4.5万人次。
1: 教育、医疗、养老深化合作，京津冀人工智能加教育产业联盟揭牌，打造区域智能教育新模式。一季度，津冀参保人员在北京就医直接结算453.9万人次，占京外医保结算人次的30%以上。京津冀医联体数量增至150个，养老协同政策落地实施，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雄安新区等10个地区实现养老保险参保登记、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业务跨省通办。
0: 5月22号，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

0: 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1: 当前静海发展拥有两大优势，一个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另一个是团泊健康城，聚集协和天津基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创资源。静海区委书记殷学武表示，

0: 通过纳入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项目揭榜和企业自主攻关等多种方式，与京津联合攻克卡点11个，与京津联合开展织网工程，举办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等系列的对接活动，打通堵点24个。
1: 在集群能级提升方面，河北会同京津工信部门成立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支持鹿泉经开区、唐山开平高新区等7个园区获评国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

0: 着重对没有负载的护网部分、挂网加固的破损部位。
1: 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暂黄大队对横溪高速上370路摄像头、68套雷达设备进行汛前隐患排查，
0: 主要是对里边的线路、管路、机柜防雨做防汛的安全检查，以确保设备在汛期期间保持良好的状态，运转正常。
1: 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的进程中，横溪高速信息调度中心针对汛期启用边坡监测系统。

0: 净水平位居全球大都市前列。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彭强介绍，珍稀物种回归势头强劲，频频打卡北京。全市陆生野生动物种类已达625种，其中鸟类记录增至531种。延庆野鸭。

北京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和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潮白河流域生态保护红线内湿地面积显著增加，水系连通性明显提升。百花山自然保护区内的主要保护动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鹤。

0: 通过空间立体化应用助力双碳目标落地。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在位于滨海新区的全球最大阳光互补光伏项目华电海晶光伏项目现场，一片盐田阡陌纵横，整齐排列的光伏板正不断生成绿色电力。这里的光伏阵列间距

0: 平台和展厅里，全面了解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以及阳光互补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成果。天津大学自动化专业学生张一凡说，
1: 我个人对无人机巡检整个场站比较感兴趣。
0: 张一凡提到的智慧巡检，在空中充分运用无人机的视觉识别能力进行，在水面上则派出无人艇。

夜幕降临，燕山脚下晚风轻拂，兴隆县青松岭塞外江南水镇褪去白日的静谧，沿街古建沿角串串灯带次第亮起。

0: 159种海内外高价特药，涵盖阿尔茨海默症、恶性肿瘤等多种重大疾病刚需用药。其中阿尔茨海默症特药纳入保障，可为参保家庭每年节省约8万元。
1: 为破解带着胶片

0: 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天津

0: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

国情怀。70年岁月流转，一园草木峥嵘。1956年，新中国第一座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植物园正式诞生。从此，植物与时光共生，传承与坚守同行。从建园之初的艰难起步，到南北两园格局的逐步形成，再到如今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全新发展，每一步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70年风雨征程，从北京植物园到国家植物园，这一跨越折射出怎样的发展变迁？运河之上，与您一起探寻国家植物园70年变迁轨迹，解码藏在一园草木间的时代记忆与家国情怀。接下来呢，就请。

因是不是能够每次都充足的到位啊，还有各方面的原因，到最终呢我们能看到植物园对所有的老百姓开放的最终时间是在1987年啊，这中间呢有一段时间是隔的一段时间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好多朋友如果要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基本上是80年代后期。

0: 说法是吧？也期待大家有更多的这个考证。
1: 对的。
0: 美华说了，那有个樱桃沟，我去过，是不是就在植物园里头啊？很凉爽啊。没错，是这儿。向着阳光就说，说这个植物园里头还收藏了印度总理尼赫鲁赠送的菩提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赠送的樱花等珍贵的国礼植物，然后还有名人的墓葬群，里头你看有梁启超、孙传芳、张绍曾、王希同等近代名人的墓园，体现了香山地区的历史人文积淀。
1: 对，
0: 说2022年的时候，国家植物园的樱桃沟被评为最具人气网红打卡地，这国家植物园还129运动纪念地，
1: 没错，
0: 国家植物园里头藏有康熙帝亲题的富德方器有吴中的诗碑，原来误作是乾隆碑，这是清代皇家园林题咏的遗存，在哪儿啊？在南。

0: 觉得又科幻，然后又传统，
1: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和持续利用的理念。
2: 从顶流花坛出发，一东一西，缤纷的花境错落有致。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

0: 规划师们用陪伴式规划的方式深度参与了副中心从蓝图到实景的全过程。2026年5月1号，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行，为这座千年之城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10年过去，这张承载着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宏伟蓝图落地成果如何？条例又如何在其中保驾护航？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副中心会客厅呢，带大家去共同的了解。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2026年5月27号，也是我们副中心规划的10周年。先从我们的规划的角度来说，我们说一张蓝图要绘到底，规划先行是副中心我们在建设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先来问问孙处，现在控规的批复对副中心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2: 首先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城市副中心控规呢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首个街区层面的控规，那这对于我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来说是一件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儿。那我觉得就是从三个方面来说它的这个重要的意义。首先从落实国家战略层面，大家都知道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是向国家战略，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那这个控规的批复呢，就将这个国家的战略转化为了我们的法定的规划蓝图。那这对于我们城市副中心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引领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是奠定了很好的这个根基。这是从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从这个服务城市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的层面，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提城市副中心是在做高质量的发展。
1: 是。
2: 那首先在控规当中呢，就明确了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战略定位，还有我们的空间结构规模。

方面，第一也是刚才咱们在标会里面也提到了，它是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首次以地方法规的形式予以了固化。刚才孙处和李所也都提到了，咱们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之所以说是重大决策部署，一方面是总书记对我们副中心也是高度重视，先后五次亲临副中心提出了一系列的指示要求。与此同时，咱们党中央、国务院围绕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发展也出台了一系列或者批复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文件。而我们这部条例就是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把党中央关于副中心建设的顶层

0: 说一带一柔多组团，但是它和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包括落到我们的实地，到底是怎样的？下面我就来为大家一一介绍。
1: 嗯，
0: 首先呢是这个一带，大家都知道大运河是在我们副中心穿城而过。
1: 嗯，
0: 那么这个一带当时呢，我们就是提出依托现在这个大运河打造生态文明带。
1: 嗯，
0: 它全长大概是23公里。那当时我们从规划层面呢，首先我们就是要沿河做了这个重点地。

0: 刚刚您说23公里，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去年，咱们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东轴线以东的第一个5A级景区，它也是22还是23？
1: 对，就是我们
0: 是完全重合吗？
1: 对，沿着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沿线，并且我们在22年的时候，这个经济段是其实是更长，62公里。我刚刚说这23公里是在我们15范围内，就是前面我也介绍到了，就是副中心，它除了我15范围，其实我还有外围的乡镇。
0: 对，
1: 那我其实大运河不仅仅是穿过副中心，其实是串联整个通州网，
2: 是
1: 再到河北到天津。经济段是在2022年已经通航了。
2: 对，
1: 实际上大家现在如果去湘河坐船，大概3个半小时就可以
2: 到。对，在通航的当天，我们还做了一个直播，
1: 对，
2: 非常的大的一个事儿。
1: 对，这个是一带。那一轴呢，就是我们以前很熟知的这个六环路。它原来其实上是一个高速公路。那当时在控规当中，我们也是提出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六环路入地，将这个原来就是这个过境的交通往外移，但是把我这个通勤的这个小汽车的功能放到地下。那这个六环呢，整个在

0: 的变化，它既是我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骨架，同时也是我城市更新的一个样板。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一周。那多组团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我整个副中心，我是这个我们当时是沿着河沿着重要的路把它划分成了十二个组团。这个十二个组团呢，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街道，但是又不是完

也是让我们更多的在地的老百姓得到这个享受这个发展的成果。第二类呢，是在我们副中心北部，就是城乡结合的这个组团，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在做这个一些城中村的改造，这个也是以这个新建和更新来并重来推进。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更新示范创新示范的组团，这个主要就是位于我们六环以东的区域，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行政办公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旅游区，这些新的区域。因为当时困规提出来的时候，是我们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然后我们主要是承接这个中心城区的人口和功能。

已经是开始招生了，还有我们这个北京服装学院，所以以后可能通州的孩子在本地我就可以一路升到这个大学，而且是双一流的这个大学。那在医疗方面呢，我们有这个友谊安贞，还有北大人民医院，这些都已经开诊了，另外还有在建的这个儿研所，这个所以以后我们在这个周边就能享受到这种优

0: 精确化之后，在法治的保障上越来越有利以后，我们十年砥砺，一张蓝图绘到底，十年笃行，一部法规护长远，一定能够让副中心的高质量发展走得更好。
1: 那么这十年呢，也是城市骨架搭建，更是发展底座的夯实。那么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副中心也将以更坚实的步伐，更完善的法治，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实践的崭新篇章。
0: 非常感谢三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在副中心的新十年里，我们有更新的气象，能让我们的全市百姓，包括京津冀的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经济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副中心的越来越好的魅力。再见。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不客气，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北京时间2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

研究部的部长。我们今天的故事啊，其实要从康老师笔下那位年仅17岁便步入深宫，却不得不扛起整个帝国重担的传奇女性萧绰，萧太后啊，我们要从她来开始说起。

0: 萧绰是如何稳住局面并且开始处理军国大事的。
1: 萧绰啊，这个也叫萧燕燕，他确实就是应该是历史上

0: 景宗委以重任。就这一系列的独具慧眼的识人任命，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像宋太宗赵炯在开宝九年登位，很快就举全国之兵，借口讨伐北汉，欲夺回幽云之地。出战白马岭，辽军失利，损兵折将，幽州告急。不少声音都劝景宗放弃南京，退守长城一线。是萧绰力排众议，说服了景宗，我们还是要调兵驰援。耶律休哥、耶律协真领军出战，用胜利回报了萧绰的信任。
1: 刚刚提到了内忧外患，景宗又去世了，他的孩子呢又继位了，然后呢他就推行了一系列的影响深远的改革，比如说在咱们今天的，其实在幽云地区哈，这一线从北京到山西这边，然后鼓励农耕，统一税制，甚至还改革不平等的法律。应该在您看来哈，就是这些力挽狂澜推行改革的举措，它背后反映出的是萧绰怎样一个执政的思想？
0: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种出于本能，因为他要用尽自己的一切保护自己和保护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当时耶律隆绪才12岁，就必须得从父亲灵前接过这个管理国家的重任了。

辽人要是当街殴打打死了汉人，赔匹马就行，什么都不用付出。但是反过来，如果汉人要是敢殴杀这个契丹人，那汉人立斩，而且你全家都要沦为奴隶的，就是非常不平等。但是他把效仿汉法，他把法律也进行了统一。这个史书载，就是他的一系列举措，多合民心。

0: 去感受啊，他写的一首词叫《书必树怀》啊，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魔作混合，等待一朝头角就，汉摇霹雳震山河。
1: 嗯，
0: 就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要震山河。
1: 一个机会，对。
0: 所以就这种要大有作为的志向，已经溢于言表了。
1: 嗯，
0: 这样的人不会屈于人下的。那果然。

0: 迁到了我们汉人居住的区域，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多民族的融合和统一，然后最后就是经济上，因为它还开通了漕运，这个确实带动了就整个以当时金中都为中心，新的北方的经济发展中心的建成，所以意义非凡吧。
1: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介绍完了三位人物，来自契丹的萧太后，来自女真的就是金人这个完颜亮，还有来自渤海族的，当然也是在这个金朝就业啊，的张浩，对他们的民族呢不同，应该说性格迥异，性别也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塑造了北京城。康老师，请您来总结哈，就是在他们各自故事的背后，您觉得是否存在着一种共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

0: 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2: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3: 北京老干部之声，
4: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2: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

芽、韭菜，然后什么包菜、什么拌一起啊这种的，再加一个喝的粥，或者是牛奶或者豆浆之类的，然后相当于是把这三个搭配在一起。然后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每天都要有一个煮鸡蛋，让煮鸡蛋这蛋白质保留的也是最好的。然后，哎，过来了啊，我们会把这四样做成一个早餐，这是我们的早餐。然后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呢，基本上就是按照营养搭配的配比去做的，像咱们必须要有碳水，然后必须要有蛋白质，然后必须要有什么维生素、矿物质。

0: 虽然哎年纪已长了，但是呢，他依然还是有发挥娱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良好的一个模式哈。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沿用这个名字了。
1: 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0: 我是顾先亮啊，是这个福利餐厅的负责人，大家都叫我亮亮。
1: 之前做什么工作？是怎么进入到社老行业的？
0: 其实最早是做过建筑行业的，也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吧，参与到了餐饮管理的这个项目里来。当然，其实这里边你像，我们最开始入驻的时候，最开始是给养老院供餐嘛，只是
1: 最早就是给养老院
0: 供餐，最早就是只是一个养老院的一个驻餐中心，相当于是只给养老院供餐。但是我们其实也是那个，包括我们的主任呀，然后包括民政这块，对我们都特别的接纳度特别高啊。然后就是带着我们去走街串巷也好，去拜访老人也好，就看我们这个到底能不能做更多的一个拓展。

咱们今天看有老人说汤有点咸了，自己先尝了一下，然后立刻反应给后厨，就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像这种状况，其实在每天每顿的这个用餐当中，可能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都需。

0: 如果说你能受冷，然后在外边这个区域，我们就正常开空调，会凉快一点。人是做了两个分区，
1: 太用心了。这些也都是前期调研，然后后面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0: 对，就是其实是一点点的去观察嘛。我相信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不够哈，但是我就是按我现在目前能观察到的，尽力去做到目前能做到的最好。
1: 我发现了餐厅的好多老年。

当然当然当然，就是老只要是有合理的意见和想法的话，我们都会积极响应的。就包括我们最开始可能只有六个菜，然后老人觉得哎这个菜饼有的时候不好吃，其实这个它是有个过程的。就当时我们有六个菜，我们的每个菜它就可能就是需要特别的满足老人的一些需求。

0: 对，给小哥专属的，也是管饱的，汤粥是不限量的，然后主食是管饱的，然后让小哥吃的也非常开心。有很多小哥都会来我们这儿吃饭，包括什么超市啊，还有一些都会来我们这儿吃，他们都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群体。
1: 嗯，
0: 当然，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餐厅线下的一个内容嘛，就是全龄友好的一个部分。当然，其实我们在做线上配餐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就是企业团餐定制。
1: 哦，企业的团餐，哦，还有这一块儿。
0: 对，其实这个部分的利润补充它会更多一些。
1: 哦，
0: 对对，因为给一些企业订餐，比如他们客单价会可能去到30-5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其实团餐的一个利润点，然后去反哺我们现在线下的一个可能没有那么盈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然后这部分的话也是我们街道，然后那个都是非常支持我们的，然后包括给我们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属地企业，他们也需要吃饭的问题嘛，
1: 对对，
0: 所以帮我们做对接，然后我们去服务更多的这个企业，因为他们确实需要。然后我们也更干净卫生，然后也本身也是属地的，
1: 对，
0: 然后这样。

0: 手机怎么使用防诈骗的，然后一些金融理财知识带给老人，比如说粽子呀，就是端午节会做粽子嘛，然后请给我们做的是亲团啊，像这种类型，比如冻粽包饺子，这是肯定的哈。然后通过活动，然后去链接更多老人，然后服务更多老人。
1: 自己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0: 其实一直有计划，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福利餐厅的模型，其实我觉得跑，当然现在其实我们还是有云餐厅呢，然后我们也真的是想去帮他们去做一个建立，然后服务更多的老人，服务到更多有需求的人。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一口热乎饭，暖了胃，更暖了心。这不仅是一餐饭食，更是城市的良心在街巷间流动。感谢每一位为老人端出热饭的人，愿这温暖接力永不掉棒。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

梳理亲情友情，哪些真的弥足珍贵，如何直面人生遗憾，学会与往事和解。当中年再遇初恋，互道珍重，心底的白月光是否依然明亮？青春年少时的情愫、遗憾和错过，在深夜想起那个如果当初的人，割舍与告别之间，如何安放心情继续驰骋？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你讲讲半生回望，如何与遗憾握手言和。

0: 能在面临任何选择的时候都会把丈夫的选择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委屈了自己当时自己本心的选择。
1: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觉得又心酸感慨，同时也有一些庆幸。庆幸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呀，还是跟过去相比呢已经很进步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所有的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你说要是在过去，我们的妈妈那一辈，奶奶那一辈，
0: 就是现在七八十岁的人可能都不会想这个问题。
1: 对呀，就是他们所受教育不允许他有这种想法，说我想如何。但是你看这位老姐姐，她就可以勇敢地想说，对呀，那我这一生我想怎么过呢？好在她

0: 在我繁忙的生活夹缝当中给自己匀一块时间出来。
1: 嗯，这个其实不止60岁哈，任何年龄段都不晚。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已经70多岁了啊，但是身

0: 那书已经翻了半册哈，我可能要去看看。
1: 是的，
0: 前面既是一个回忆哈，也是从中吸取，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的。
1: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人的心理反应。我们一定会去盘点自己的人生，然后去思考得与失，然后思考那些遗憾的、得到的、失去的，然后不足的、觉得好的，总之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叫哀悼。
0: 哀悼哦，
1: 就是我们会需要为那些我其实想得到，按理说我也有权利得到，但是我没有得到的东西去哀悼。
0: 哀悼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式。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承认这个东西我是。

0: 去，我放不下。
1: 是的，放不下其实就是拒绝承认
0: 啊，放不下是拒绝承认，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1: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体验感，就人生的体验感就不能流动了，
0: 对，
1: 就卡在那儿了，
0: 卡在那里了。
1: 是的
0: 啊，就卡在那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方式，您刚才说了哈，不管是用写信、用聊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哈，能。

0: 是的。
1: 再一个，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诗词啊，或者是故事哈，在告诉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可能这个成败转头空哈。毕竟如果是用成败或者财富去定义人生的话，那是很单薄的。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到了啊，我觉得人到中年以后呢，我们就会更加认识到人生的真相，其实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1: 是。
0: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感受人的各种喜怒哀乐，同时感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那个存在，然后包括去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的图景，各种各样的关系。要不为什么七仙女非要这个放着仙女不做，非要到凡间来做一个普通的织女呢？

0: 是，就60岁了还有妈妈可以叫，啊，有的人30-40岁就没有妈妈能叫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丧失的时候，也要看到自己手中拥有的。
0: 嗯，是的，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蛮矛盾复杂的一个过程。你看，就是。

0: 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

十五六年没有见面了，但是再见呢也不觉得陌生啊。当然中间就现在这个信息发达嘛，多少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联系。那青春年少的时候呢，有很多浪漫呀憧憬，但是从学校毕业大家面临了不同的选择。这女孩呢要留京啊，但是男生要回省会城市哈，因为自己的家和姐姐在那里哈，他有更强的责任感，所以两个人就没有发展啊。但是这份情分和对互相的理解，包括其实在共同成长这个过程中灵魂上的同频一直在，所以哪怕40多岁再相见的时候俩人仍然聊得很开心哈。

0: 看的啊，我想你现在能想到把这个故事呢写信给我们来说一说，也许你也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希望跟我们说完之后呢，可以把这些感受啊、情感呐、然后寄存在我和刘斌我们俩这里，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继续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成熟的成年人为自己做的事情当中一个很值得欣赏的一个地方啊。
1: 嗯，首先你可以给自己这个时间哈，不用强求，但要特别快的翻篇哈，可以让自己沉浸一段这么充沛的感情哈，这么美好的回忆哈，它是你生命中非常闪亮的一部分。
0: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这里面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感受太多了，你是不会那么快的说我就好好的可以去继续我的日常了。因为我感觉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心里面有一些伤心，有一些委屈，有一些遗憾、不舍，很多很多的感受，所以这么多复杂的感受酝酿发酵了那么的长的时间，你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就像是什么呢，我感觉就像是你把它揣在你的心里面，揣着它继续去做你想做的事儿，过你的日子，直至慢慢慢慢的它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淡去了，就等着它淡去就好了。因为时间一定会帮你淡化它的。
1: 所以在时间没有

行为，对吗？他觉得啊，我因我爱呀，但是这个男人不是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令人尊敬的。嗯，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还会再想到一点，就是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尤其是在年少的时候，在我们青春的时候呢，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总

0: 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是中性人了。我就在那个时间来互相聊一聊，说，哎，当时其实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而那个时候我家里面如何如何，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交流这些的。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合适的
1: 时候。时机，对。嗯，所以你要感恩，就是现在你们还是仍在中年哈，
0: 对，而且身心健康，
1: 对，然后也都各自圆满哈，
0: 是，同时还保持着友情的关系。
1: 是，这位听友说，他离开老家的时候

0: 现在应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父母都健在，孩子也都是青少年，就这位女性哈，自己也觉得很为对方高兴和幸福。
1: 嗯，是啊，就是互相在心里面祝福对方，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很有价值的情感。
2: 我想这段关系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柴米油盐琐碎麻烦，也没有那么多的责任，应该必须不得不，所以他有一种晶莹剔透的超脱的美好。而这个关系到现在也是逗号，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漫长一生的友谊，这是更加稀少和弥足珍贵的。
1: 嗯，

0: 管他现实怎么样子啊，或者说有一个人是不是那么的克制，不是那么的负责任的，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难得的独一无二的一段关系。
1: 嗯，所以当我们回望往事的时候呢，中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0: 嗯，
1: 对吧，可以看到自己年少时的懵懂啊冲动

0: 时候，我们的内心的空间更大。其实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去进行盘点，同时去慢慢消化、咀嚼，而不会被它淹没的一个阶段。
1: 嗯，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拥抱变化，
0: 嗯，
1: 对吧？像您说的，我们已经形成了。

0: 我们之前的那位老姐姐啊，60岁，
1: 也
0: 是可以重新出发的。你看最近这些年，网上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年龄已经很大的人啊，60多、70多岁，甚至有的人80岁了，来开始。

0: 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张慎真说，能喝出高沫的是喝茶的行家，现在高沫啊也是越来越难买喽。不是我跟吴玉泰的经理有交情，我哪喝得上高沫啊。我说您还

耳的感觉？我说，当然。哎，一听见您说当然，再

把世界变得水一般静。小院里树影婆娑，东侧粉墙依然。

离家，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有他的影子。文革中，我的哥哥们几乎没有谁逃过了劫难，顺权也被剃了阴阳头，一条街一条街的游斗，我便跑前跑后的跟着，在心灵上同样承受着高帽木牌的重压和皮带的抽打，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因为他是个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的人。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对谁都抱以孩子般的纯真，包括那些烧他字画的红卫兵。他曾商量着请求人家能不能把他的画烧了，而将张大千、普心愚、徐悲鸿等朋友的画留下。红卫兵说不成，他说那就只好烧了，以他之拙作与这些精品童话庄周蝴蝶也算幸事。顺权每天晚上都吹箫，顶着阴阳头的时候也吹，所吹多是清末戏曲家张坚的《梦中缘》：离愁两地何日皆忧欢。听到箫声，母亲便摇头叹息，老七呀，又想柳丝咪了。我的归来使顺权很高兴，他问我西北是不是已经下雪了，榆林还有没有骆驼等等。我一一作答。昏黄的灯下，兄妹相聚，语言虽淡，却渗透着挚爱亲情。聊了很多无关紧要的话以后，顺权突然跟我说顺吴回来了。我的心情一下变得有些紧张。顺权看了我一眼说，老大是从台湾经香港过来的，在北京只待三天。我问是否行。

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

我家门前是灞河，一道一道的灌渠，灌渠上就是一排一排的白杨，少有柳树，也有稻田。读完题序之后，我心里最欣慰的，或者说当时觉得最可安慰的，是把这2毛钱的咸菜钱省下来，买这本杂志是大赚了，而没有任何

去给农民分地，实行责任制。区上派的工作组到各个乡镇开始给农民分地。我在我住的那个公社先做了一个村子分牛分马分地的试验，总结经验然后推广。我记得在渭河边上第一个分牲畜的那个村子，晚上分完牲畜以后大约都到1点左右，我骑着自行车回驻地的时候，路过一个大池塘莲花池，刚从分牲畜的纠纷里冷静下来，突然意识到我在1982年春天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50年代初在终南山下蒿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30年前，柳青不遗余力走村串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宣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30年后，我又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正好构成一个完全的反动。那个晚上从村子走回我

进行的主题实践活动，仿佛这是一项重新恢复的悠久传统，尤其以柳青为例。但是谁能想得到呢？他当时的长居乡村在业内绝对是个艺术。1955年、1956年应当是他创作上最艰难的时期，很久没拿出作品，众人议论纷纷，妻子也觉得

要义无反顾地去做已经决定了的事，为了自己的名誉，老天爷也不能阻止他。多么漫长多事的一天呐！喇叭在报告，威尼斯的使者到达了，他带来了公爵调奥塞洛回国，让凯西奥接替他职务的命令。这对台斯特蒙娜是个好消息，他早已经怀念故乡了，而且凯西奥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但对荣誉心和嫉妒心都重的奥塞洛却是沉重的一击。他看见笑

设宴招待使者。在赴宴之前，他严厉地询问艾米莉亚夫人和凯西奥的关系，得到的回答是：我用我的灵魂打赌，他是贞洁的。奥塞洛锁上屋门，逼着泰斯德蒙娜承认他是一个娼妇。泰斯德蒙娜当然不能够平白无故地承担这样的罪名。临行时，他嘱咐泰斯德蒙娜

他的眼睛在跳，好像在预示着不幸。他的心中总萦绕着一首古老的歌曲。他一边看着艾米莉亚为他铺着新娘时盖过的被褥，一边悲伤地唱着：可怜的他，坐在枫树下坠泣，歌唱那轻轻的杨柳。他手抚着胸膛，

一剑结果了那个已经负伤的凶手。这个凶手在伊埃固的指使下多次和开西奥作对，他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万恶的伊埃固。

上天禁止这种罪行。台斯的蒙娜问为什么要杀死他，奥赛洛说就为了那个手帕。台斯的蒙娜把他送给了凯西奥。台斯的蒙娜矢口否认，说可以叫凯西奥来对证。奥赛洛说凯西奥已经承认，不过伊埃古已经把他解决了，死无对

不感到悔恨，可是觉得自己十分可怕。魔鬼啊，把我从这天仙一样美人的面前鞭逐出去吧，让狂风把我吹卷，硫磺把我

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封后，就是叫封后，那肯定有封后这个人。夫千军之弩，就是说他那个力气大的离谱，大的出奇，所以叫毅力也。驱杨树万群，就是能牧民善者，所以那他就是力大又叫牧，那就是肯定就是说这封后和。

说明你可能也要发财了。所以这个水是代表着这个意象。还有这个第四个梦，就是说你梦见自己啊掉到这个梦入井涵中，就是指就掉到井壁里面去了，然后这个极梦渊，就是掉到那个深渊里面去了。这是两种情况，掉到井里面去了或掉到深渊。

隐藏隐伤嘛，就带来了忧伤嘛，所以这个意思。还有这个梦见在街市上有人把自己肚子掏出来，里面生了个崽儿，产子，就是那你碰到这个事儿，你不管是男还是女，那你就一辈子辛苦命，要劳累致死，就是实力赴死，就是。

0: 如来丝菌、橘黄、红菇等六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

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

半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0: 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

0: 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0: 香的，
1: 不吃那个香味，
2: 它的配料比较好。
3: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4: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

0: 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 这样的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0: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

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

0: 都会超过上届。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市民政局联合高德开发制作的北京市养老服务地图已经正式上线。这个地图整合了全市养老机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1500多家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全面展示机构位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和家属提供便捷高效的查询指引和出

0: 还可以体验各种 AI 加中医科技，
1: 比如说我们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小智，它可以呢是通过这种语音互动来为大家做康复指导和养生的咨询，包括我们的智康镜进行我们的体质的一些监测，它可以用30秒的时间。

0: 首都防洪安全，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筑牢水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今年防汛形势的极端严峻性，必须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要加快补齐短板，加快推进河道清淤、小型水库和塘坝治理等任务，调度要更精准，强化监测预警和京津冀联动，落实基层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抑制抢险物资，加大河道清淤、违建清理等工作力度，加快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培训和演练，落实积水内涝巡查、抽排断路三个责任人，持续强化督查检查力度，全力保障首都安全度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观。

0: 共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三所高校增设全国首批具身智能专业，今年九月迎新。各校都与企业共建实验室或实训基地，给学生配企业导师，提供尽早参与实际科研项目的机会。
1: 市人社局日前升级发布《北京市技能照亮前程项目化培训指导目录》第二批，共计385个培训项目。

0: 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

0: 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

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十年蝶变，协同赋能，副中心绘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图景。北京通州城管筑牢城市杜汛安全屏障。通州特色农业产销双优。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即将持续到24号，中心城区打造10分钟快递服务圈，北京累计调查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0: 运通办业务。
1: 北京市通州区城管执法局水务执法队近日全面开展防汛巡查检查，严查涉河涉汛违法行为，保障城市安全度汛。执法人员联合相关部门对北

城市副中心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防线。近年来，通州区依托现代化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本地特色农业多点开花，在夯实高品质农产品

0: 是一半一半。
1: 公司去年正式入驻通州时，约90%蔬菜严格按供港标准运往香港。今年，企业积极拓展本地销售渠道，逐步打开北京及周边市场，让更多

0: 情感共鸣复合场景转型，观众刘女士一边观看一边细细的品味着。
1: 现在就是药食同源嘛，我们也做一些药膳，茶叶很多元素也可以放进去。
0: 除了打油茶，广西贺州六宝茶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非遗招聘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贺州市茶叶协会会长刘松文对六宝茶如数家珍。
2: 这个茶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有机为主，1000多年前就已经作为贡品进贡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是很讲究的。
0: 这次包括广西贺州六宝茶企、北京张裕园在内的著名茶

1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链博会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的比例达到36.5%。

0: 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

0: 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京城帮帮团来了，
6: 帮主轮番上。